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不管怎么样，努力本身就是一件会让人觉得心安理得的事儿。如果成功了，会心安理得的享受自己获得的一切，即使失败了，也能心安理得的放下，然后继续前行。加油，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经典时光金曲，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0: 有意思，
1: 文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应该听说过祸起萧墙这个成语吧，这一成语在中国文化当中有着深厚的底蕴哦，它用来形容内部发生的祸乱或纷争，警示人们真正的威胁可能潜藏在内部。那么萧墙究竟是指什么呢？萧墙是古代国君宫室大门内或大门外面对大门的矮墙，又称塞门或屏。从建筑学角度来讲，萧墙的作用是遮挡视线，防止外人向大门里头窥视，从而维护宫室的私密性和安全性。萧墙的存在不仅体现了古代建筑的智慧，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

气萧墙这成语呢，出自《论语·季氏》。春秋时期，鲁国的季孙氏计划攻打邻近的颛臾国啊。冉有和子路呢，作为季孙氏的臣子，向孔子报告了这件事儿。孔子得知之后，批评了他们，指出颛臾是鲁国的藩属，不应该攻打。冉有解释是季孙氏的决定，但是孔子认为辅佐君主的人应该要阻止这种不义之举。孔子还说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这里所说的萧墙之内，就是指宫廷或家庭内部。孔子认为季孙氏应该担心的是内部的纷争和不稳定，而并非外部的敌人。这典故后来就成为了祸起萧墙这一成语的来源。在现代建筑当中，萧墙的作用被多种建筑形式所继承和发展。比方说现代房屋装修当中的玄关，你们家里都有吧？这种玄关其实就起到了类似萧墙的作用。玄关作为入门处的过渡空间，不仅可以遮挡视线，还可以作为换鞋、放置杂物等功能的区域，提升了住宅的实用性和私密性。此外，在中国传统建筑当中，影壁也就是照壁也起到了跟萧墙相似的作用。这个影壁啊，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聊到过，其实指的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南墙。影壁通常是用砖砌成的，由座、身、顶三个部分构成，用以遮挡视线，防止外人窥视。在北方的四合院建筑当中，影壁墙是标配，大部分影壁以琉璃砖石雕刻为主，也有用整石或者木质影壁的，虽然较为少见，但是都体现了古代建筑对私密性和安全性的重视。所以说萧墙是中国古代建筑当中用于遮挡视线、区分内外的矮墙，跟现代建筑当中的玄关在功能和位置上有一定的相似性。而祸起萧墙这个成语则提醒着我们，内部的矛盾和问题往往是导致祸乱的根本原因，这一智慧至今仍有它的现实意义。我们来听，这是前几年特别火的一部影视剧《延禧攻略》当中的一首片尾主题曲，来自胡夏所唱出的《红墙叹》。

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个帖子，说是癌症的诱发原理只需四步：轻度疲劳到深度疲劳，到重要脏器内部变异，再到诱发癌变。在这个极度内卷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在拼了命的奔跑，无限制的压榨自己，用健康获取了身外之物，换取了名利权情。可是结果呢，往往不得不用这些刚刚到手的财富去重建健康。这世上有人能够替你工作，但是没人能够替你生病啊，更没人能替你活着。别忽视关于健康的任何一件小事。前段时间有一张心梗为什么会找上年轻人的图片在朋友圈疯传。这些年很多疾病，比方说冠心病，还有胰腺炎、脑血管疾病等等，都逐渐趋于年轻化了。我们常以为身体是慢慢垮掉的，对体检表上的亚健康指标抱有侥幸心理，但其实健康是一个人最大的因果。在你熬的每一个夜里，在你抽的每一根烟里，在你吃进去的每一顿垃圾食物里，都埋着一颗颗的炸弹。他们会一天天累积，然后酿成不可遏制的灾难，摧毁你的整个人生。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呢，特别是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年轻从来不是免死铁券，健康是瞬息万变的事情。生命对任何人都一样，他抛弃你的时候从来不会提前打一声招呼。珍惜当下的每一个小确幸。记得之前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富豪在45岁的时候因为抑郁症离世了。他多年追名逐利，辛苦打拼，获得了让人无法企及的财富。可是天天应酬，天天开会，天天拼命挣钱，却没有享受到金钱带来的快乐。他生前一天的花销甚至比不上一个中产家庭孩子一天的花销，而他最大的快乐竟然是来自于一次汽车抛锚。他在日记本上兴致盎然地记下了他当时的心情。他说，我让司机等拖车来，自己步行去公司，那天太开心了。我在路边看到了迎春花，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上一次看见它应该是在大学毕业那一年，同学们看到迎春花开了，一起去踏青。这件事儿给了我很大的触动。这世间最纯粹的快乐往往跟金钱欲望没有多大关系，当下生活的每一个小确幸才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说过，向死是一种大激励、大警策、大救赎。一个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生命的界限，才能不执着于享乐、懒散、世俗，不沉溺于金钱、物质、名利，才能找到人生最终的价值。所以每当遇到过不去的坎儿，希望你能够告诉自己，人生没有什么好失意的，活着就是一种胜利，你很棒，给自己点个赞。往后余生，找到生活中最值得全力以赴的事情，不负每一个当下，每天咱都要好好活。陪你来听，这是电影《无名之辈》的片尾主题曲，任素汐唱出《等一等》。

0: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八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抬头有暖阳，耳畔有清欢，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循着声音，遇见美好。相约好时光，元气满满去追光，元气满满去追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

左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0: 越人海，不停远行，
1: 不停远行，
2: 相约好时光，
0: 听世界就在耳边。晨读时间，
1: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俗话说得好，人有短切莫切，人有私切莫说。可是有些人吧，偏偏就喜欢哪壶不开提哪壶，仗着关系亲近就往别人的伤口上撒盐。可是关系越是亲密，就越要守好边界，否则只会断了情谊，寒了人心呐。有一位网友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有一年啊，他跟母亲坐火车回老家过节，路上就遇到了一位同乡的阿姨。他乡遇故人，大家起初呢聊得都很愉快啊。可是不久之后呢，那位阿姨就拉着母亲的手开始叹息道，真是可惜，要是那个孩子还在，现在有两个水灵灵的姑娘多好啊。一瞬间，网友注意到母亲脸上的笑容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那位阿姨口中依然不停地念叨着，当初还是太大意了，不然那孩子就能好好的，真是太可惜了之类的话。后来母亲就再也没有理过那位阿姨，甚至连下车的时候也没有跟她打招呼。回家以后，网友才从父亲的口中得知，原来他曾经有个双胞胎姐姐，只是在小时候不幸夭折了。这件事儿在母亲的心里是一道永远也无法愈合的伤疤，虽然时过境迁，可是一旦有人提起，他还是会忍不住伤心。看过这样一句话，不要过分探究别人的过去，也不要随心所欲地揭人伤疤，因为那可能是别人永远不想触碰的回忆。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隐秘的角落，或许是自己曾经犯下的错，或许是自己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在你揭开别人伤疤的那一刻，就是没有把对方放在心上。我想真正的修养是绝不会仗着关系亲近就口出恶语，更不会揭人伤疤让人难看。我们对别人的境遇或许做不到完全感同身受，但可以保持沉默和尊重。来听安以轩唱给妈妈的一首动人的歌谣，妈妈我很好。

欲望犹如炭火，适度索取可以温暖自己，不加节制的争夺只会烫伤自己。哲理短文当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分享给你听哦。说的是富农徐老头去世，留下一座老屋，五亩肥田，三个儿子本可以平分遗产改善生活，奈何却为争夺更多的遗产闹成一团。徐老大联手徐老三，将人丁单薄的徐老二赶出家门之后，两兄弟在老屋前开始大打出手，指责对方不应该多分多占。地主黄老爷见他们兄弟不和，便想要趁机霸占徐家产业。黄老爷拉拢徐老三，借口说徐老大挑起事端，惊跑了自家三头牛，要让他赔，从而挤走了徐老大。事后黄老爷翻脸无情，握住徐老三陷害哥哥的把柄，打发了他一些钱财，便将这个徐家肥田及老屋抢夺过去。两年之后，农民运动开始了，成为大地主的黄老爷田产被充公，在批斗中狼狈地丢掉了性命。成为贫农的徐老二却意外地分到了部分肥田及自家老屋。你看，人有小算盘，天有大算盘，机关算尽终是抵不过命运随心所欲的摆弄。物质跟名利都是一时的，为此暗战攻防，争来夺去，人就失去了洒脱自在。白居易在《对酒意识》当中写道：蜗牛脚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贫随富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你我皆是人间旅人，对，旅途当中的人，在无涯的时间长河里，人生如电光石火般短暂，一时的贫富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论人生际遇如何转变，都能保持畅达快乐的心境。别贪心，巧弄心机不是你的，即便得到也留不住。别灰心，全力以赴是你的，兜兜转转终会奔赴而来。对身外之物少些执念，丰盈的内心才是灵魂的乐园。我记得作家麦凯西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世界没有悲剧和喜剧之分，如果你能从悲剧中走出来，那就是喜剧；如果你沉湎于喜剧之中，那它就是悲剧。坏人给你教训，贵人给你督促，一切际遇皆为成全。人生如戏，当悦纳一切。如若太执着于某一结果，就会失去快乐的能力。快乐始于心境，幸福源自心态。想不开就是阴雨绵绵，想得开就是朗朗晴日啊。人要有些孤芳自赏的怡然自得，由此心境人生可以过得更好。劝君莫忧愁，忧愁乱心境；劝君莫恼怒，恼怒减格局；劝君

莫争夺，争夺苦心志。人生不过是三餐四季，五六亲友，数十年光景，来一场没有彩排复盘的直播。快意人生，不在长度，重在尽兴。愿你活好当下，不愁不气，少争少求，尽兴表演，尽情快乐，如此人间值得。来听荣伟所唱出的《听风谣》。

0: 南京是个古典与摩登交汇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田震，好久不见了，我的老朋友们。每天早晨8点，锁定江苏文艺广播，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让经典旋律伴着金陵的朝阳与人间烟火，温暖你的出行路。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

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好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母脸上有光。贝贝家的创始人蒋宇飞曾经分享过自己的故事，说有一天他回老家时，看到妈妈的一个闺蜜在商店里头买东西，那个阿姨她很熟悉，不仅立马叫出了名字，看到阿姨买了东西还赶快去买了单。俩人寒暄的时候对她阿姨说，感谢张阿姨您小时候对我的关照，现在您的气色还这么好。没想到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在妈妈的圈子里头传开了，张阿姨特别开心地跟蒋宇飞的妈妈说，你的孩子真厉害，你怎么能生出这么厉害的儿子，他不仅生意做得好，还能主动地叫出我的名字，没忘记我，还主动给我买了单。后来张阿姨逢人就说，这个儿子生得好啊。每次听到周围的人这么说，蒋宇飞的妈妈都喜笑颜开。毫无疑问，在妈妈生活的圈子，有人夸他儿子生得好，夸他儿子有出息，夸他儿子尊重长辈，没有忘本，那一刻他就是特别骄傲特别幸福的。蒋宇飞在说这件事的时候呢，也满脸自豪，好像他辛苦打拼这么多年来的成就有了最具象的表达。而这又何尝不是大部分在外打拼的中年人内心的期盼呢？人到中年就会发现，相比于再多物质上的满足，不如给父母精神上的支撑，外人的肯定是比家财万贯更令他们心安的存在。有华人的地方就能够听到他的歌声响起，邓丽君为你我唱出《小村之恋》。

0: 我是李丽芬，得意的笑是我在1993年发表的单曲。千金虽好，快乐难找，希望我们都可以用一颗文艺之心去笑看人生。 FM91.4 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2晚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3: 旅行是为了心灵的释放，
2: 去行走，去流浪，只要别忘了回家的路。
4: 相约好时光，
3: 陪你在路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9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9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在中国佛教文化当中，观世音菩萨是慈悲与智慧的象征，深受广大信众的敬仰。然而对于这位菩萨的名号，大家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最初他被称为观世音，后来又简称为观音呢？接着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啊。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其实源自于梵语，原意就是观世间的声音。

啊，我们可以缩称为观世音。观世音菩萨的名字呢，在唐代就发生了变化。据史料记载，这一变化跟唐太宗李世民有关。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开创了贞观之治，也有人把那个字音读成是观啊，贞观之治。我们在这里不妨就读贞观之治。国家强盛的那段时期，文化繁荣。然而，由于李世民的世子、观世音的世子，哎，是不是相同啊？那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这个皇帝的名讳，人们便开始省略观世音中间的那个世间的世界的世字，简称观世音菩萨为观音菩萨。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对皇权的尊重，也反映了佛教文化跟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在中国文化当中，避讳是一种重要的礼仪，体现了对长辈和尊者的尊敬。通过这一变化，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更加符合中国文化的习惯，也使得菩萨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在中国影响深远，不仅在佛教内部有着重要地位，也在民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比方说，观世音菩萨的生日成道日和涅槃日分别在农历2月19、6月19和9月19，这些日子成为了信众们朝拜和庆祝的重要节日。此外，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普陀山也成为了佛教徒朝圣的重要地点。在民间传说当中，观世音菩萨的形象也经历了丰富的演变。佛教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我国早期观音像为观自在，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是男观音，后来又演变为观音菩萨，就是女观音。现在在福州市永泰的明山寺、四川宣汉马渡关镇荔枝古道、石林风景区浪阳寺摩崖石刻造像群，还有重庆的铜梁吕凤镇，都还有这个男观音的遗像。所以说，观世音菩萨得名的原因跟传说当中他的大悲愿力和救度众生的能力密切相关，而从观世音到观音这个名号的转变，则体现了佛教文化跟中国文化的融合跟相互尊重。这一变化不仅丰富了佛教文化的内涵，也使得观世音菩萨的形象更加贴近中国人的心灵。接着我们在歌声里再回到从前，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受大家喜爱的一部影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当中，有好几个唱段跟观世音菩萨有关。我们来听《救苦救难观世音》《青城山下白素贞》，还有《3月3日是清明》。

0: 会何人？
1: 青城山下白素贞，叩见大士。
0: 你有何心愿要求于我？
1: 大士容禀

0: 只是你尘缘未了，又如何能白日飞升呢？
1: 弟子此心一定，众念皆集，任何尘缘都愿割弃。
0: 尘缘可弃，恩情难忘。你尚欠人间一桩深情，难道就不思图报了吗？
1: 这弟子也知道报恩之道，只是已经事隔千年，茫茫人海又如何报法呢？
0: 善哉。

0: 伴着这个唱段，想请问你的是，当年热播剧《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白素贞带着小青跟许仙隔了好几世再度相逢或者说重逢，是在什么时节或者说在什么节日期间？
1: 弟子还是不太明白，望求大师。
2: 天机不可泄露，你自求多福吧。若有苦难之时再来寻我。
1: 这么饶命啊！刀下留人，
3: 小小蛇精还敢逃出我的天罗地网。
1: 天罗地网，
3: 来呀，
4: 来，
3: 拖出去斩了。
4: 是。
1: 圣母饶命，
3: 立即行刑。
1: 圣母饶命啊，圣母。

0: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1: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叩问殷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中国考古学核心任务的当代延续。殷墟作为中华文明探源的起点与基石，是中国考古学的摇篮和圣地，也是我国考古发掘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发掘面积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遗址。殷墟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历史，不仅造就了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大批世界知名的考古学家，现代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者，还孕育了甘于奉献、勤于探究、严于治学的中国考古学精神，逐步形成了中国现代田野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广播剧《叩问殷墟》就是一部以殷墟近百年考古为主线的考古题材四集连续剧。这部广播剧以两地甲骨文专家的视角，以一位电影编剧的口吻，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艺术化地重现了殷墟考古中的重要事件。接下来请欣赏广

0: 播剧《叩问殷墟》。
1: 妇好，相传这是一位带兵打仗的女将军，又是一位风姿绰约的王后，还是一位可以沟通天地的大祭司。当我开始了解妇好，走进她的那个年代，一场戏逐渐开始在我的脑海中酝酿浮现。那是发生在妇好因为难产不幸离世的第二天，伤亡武丁的宫殿上。
2: 我的王后妇好去了，我的心也跟随着她一起离去了，真是痛杀我也。
3: 大王，您要保重身体，您的子民将士们还等待着您带领他们为大殷创造更大的辉煌。
2: 大王，我刚才从火堆中归甲的列文上读到，刚刚故去的大祭司妇好会用他的法力庇护着大殷王朝，保护大王的子子孙孙永保江山，国运隆昌。大祭司，妇好还告诉了你什么？他让我转告大王，一定要保重身体，凡事多和王后妇务商议。昔日大祭司妇民贡献良多，今不幸身故，此庙好为新。你们都下去吧。
4: 一坑，司母戊大方鼎，中华文明的历史就是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一次又一次得到了印证。
5: 哎，郑老师，您看啊，这一杆土样开始变得又湿又黏，估摸着是打到浅水面了。您看，要是还想继续啊，那我就得给这个碳杆换上一节拧杆，不靠这拧杆的劲儿，咱不好再往下走。
4: 换，进了浅水面，也许下面就会有新的发现。
5: 好，哎，也许就会一无所获，
6: 也许，哎呀，不说了，干活吧。咱们这儿郑老师说了算。
4: 小何，你换好拧杆了吗？
5: 啊，换好了。啊，
4: 这一杆我来打。
5: 哎，对，哎，郑老师，我跟您一块打吧。这拧杆的劲儿啊，一般人他掌握不好。
4: 来，现在碳杆总长多少？
5: 三节加长杆，一节拧杆，总长将近得有8米吧。
4: 嗯，好，你把着点儿。我开始下杆了啊。
5: 好，
6: 哎，走吧，咱们歇会儿。郑老师这一杆打下去估计得半个小时了。
5: 喝水吗？我泡了一茶缸子淡盐水，你喝点吧。
4: 小何，
5: 嗯，
4: 这是进浅水面了吧？
5: 没错，手感开始变得黏糊糊的了，直接钻呢是钻不进去了，得靠着拧杆的劲儿了。
4: 哎，顺时针拧还是逆时针拧？
5: 我是顺时针，您站对面，跟我保持一个方向就中啊。
4: 行，我钻。
5: 嗯。
4: 哎。
5: 啊？
4: 哎呀！
5: 哎呀！怎么了？
7: 怎么了？怎么了？
5: 怎么了？
4: 啊！出现空投，
5: 得有70厘米。
6: 天哪！在浅水面下面，居然出现了空投！
5: 难道下面真的有墓葬？天哪！
4: 哎，再来。小何，你配合我，咱们再往下拧一拧。
5: 哎呀，郑老师啊，咱的碳杆还有1米多长，不知道够不够啊。
4: 来，先钻一下再说。小何，
5: 嗯，
4: 咱们俩一起使劲啊。
5: 行，
4: 一二三，
5: 走。
4: 哎呀，又陷进去几10厘米。
5: 50厘米，硬底了，碰上硬底了。
4: 你确定已经是硬底了吗？
5: 确定，确定，确定，我手感错不了。
4: 好，轻轻的，轻轻的把碳杆拔出来吧。

0: 千万要小心啊，不能损失一点样土。过浅水面的时候要快速通过。来，小何，你的手感好，经验丰富，你来旗杆。
1: 好，旗杆喽。
2: 快快，
1: 干毛巾，里面还有几条干毛巾，郑老师给你。
0: 哎，别说话，不要打扰小何旗杆。稳住，小何，稳住，把探头给我。
1: 来了来了，
0: 你们看，漆皮全是红色的，湿漉漉的漆皮。
1: 这是什么？
0: 把毛巾垫好。
1: 哎，
0: 来，轻轻倒上来。你们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3: 这是玉坠，
4: 玉坠，
0: 玉坠，殉葬的玉坠，我们找到了。这里是墓葬，这里就是墓葬，我们找到了。
5: 葬了，找到了，
6: 找到了，
7: 我们找到了，
8: 我们找到了，
0: 我们终于找到了。
9: 郑老师，我们这儿正在设法排水呢。
10: 咱们的发掘工兄弟们回家把水桶水盆都拿过来了。郑老师，那边那个脚手架也是乡亲们刚刚搭好的。
0: 好，好，谢谢乡亲们。
11: 应该的，应该的，
12: 应该的吧。
13: 郑老师
14: 又出了一件青铜器。
0: 快拿过来我看看。
13: 给。
11: 这个东西是干啥用的？这瞅着这咋像个大碗啊。
1: 就是啊，
0: 这件青铜器叫做簋，还真是古人用来盛放食物的器皿。当然了，它也是主要的祭祀礼器，一般都和鼎在一起，所以呢，古人才会有象征着皇权的九鼎八簋一说。啊，你们几个往两侧再挖掘一下，应该会有鼎。
1: 哎哎，
0: 来，你们几个，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件青铜武器给清理出来。
1: 好，哎，
0: 别的什么都不用管了。小何，你们那儿进展的怎么样了？
1: 啊，郑老师，我们啊又挖到殉葬的尸骨了。
0: 这些殉葬的尸骨啊，先不要打乱，就在原地把它清理出来。
1: 好。
0: 然后呢，根据颅骨的数量，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墓穴主人的真正身份了。
13: 嗯，郑老师，咱们出了这么多带铭文的礼器和乐器了，墓主人的真实身份，怕是您早就胸有成竹了吧？
1: 就是啊，郑老师，您给大家透露一点呗。
11: 是啊，
1: 透露一点，
11: 透露一
0: 点。嗯，好。前几天啊，咱们清理出来的那两尊鼎，制式和纹饰，都跟司母戊方鼎相仿，而且呢，里面也发现了一组铭文，也是三个字：司母心。
13: 司母心？哎呀，那咱们发掘的这个墓，就一定是个王后了。
0: 根据我这两天的考证，还有咱们取出来的那些带铭文的青铜器上的甲骨文字都证明，这位司母心应该就是在以前发现的甲骨文记载中经常出现的一位王后。她的名字啊叫做妇好，是我们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带兵打仗的女将军。
13: 妇好，女将军，王后。哎呀，郑老师，您再多给我们讲讲呗，也让俺们都长长见识。
11: 是，
1: 说说，
11: 讲讲，
1: 您多说说。
0: 你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中国的考古事业自董作宾先生1928年在安阳殷墟首次进行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以来啊，咱们殷墟不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呢，却始终没有发掘到一座完整的殷商王族大墓，因而啊留下了诸多的遗憾。但是今天我想，我们应该是创造了历史，或者说改写了历史。这座妇好墓不仅没有被盗过，而且就目前出土的这些文物来看，极具研究价值。
13: 郑老师，这次我们出土的青铜礼器和青铜武器特别多，是不是跟墓主的身份有关呀？
0: 嗯，没错。这次呢，咱们陆续出土的青铜礼器里面种类齐全，光是圆鼎已经整理出来了12件，其中那两件司母心大方鼎

0: 纹饰华美，造型浑朴，通高80.1厘米，重128公斤，大小仅次于咱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司母戊大鼎，
1: 还有不少玉器呢。
0: 没错，咱们这里啊，这么多的壁和丛出土，充分反映出玉文化在中原地区的盛行和发展。
2: 哎，郑老师，您再给我们多讲讲这个富好大将军的故事呗。俺们吧，没学问，但是光看这么多价值连城的陪葬品，就知道这个女人不简单，肯定有不少神奇的故事发生在她身上吧。
3: 是啊，再讲讲呗。
0: 好，说起这个富好啊，就不能不说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呢，就是著名的武丁。哦，武丁统治商朝长达59年，他是商朝第23位王，有64位妻子和100多个儿子。但是啊，他的王后却先后只有3个，其中最著名者就是妇好。
2: 哦，原来妇好就是武丁的王后啊。
0: 嗯，从以前研究甲骨文的记载来看啊，妇好是武丁时期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不仅担任大祭司一职，还曾替武丁掌管军队，统兵打仗，而且啊，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被视为商王武丁的守护神。
1: 妇好墓，看来我们正在发现历史。
3: 对呀，
1: 对，
3: 正在发现历史。
0: 没错，同志们，古老的殷商文明，深埋在中原大地的甲骨文化，在我们手中得到了复活，得到了延续啊！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加油！
4: 加油！
0: 加油！
4: 加油！加油！
5: 这就是当年郑振香老师发现妇好墓的全部过程。
6: 等等等等，我找到了一组数据啊。妇好墓的发掘呢，一共出土各种随葬器具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玉器755件，还有骨器564件，以及宝石、象牙器、石器、陶器和蚌器数百件。除此以外，还有海贝6820枚。妇好墓是殷墟所发现的一座最为完整的、未经过盗扰的殷商时期王室墓葬，并且墓主女将军妇好身份明确，年代清晰，是迄今唯一能和甲骨文记载相对照的王室成员，以此可以推断出小屯文化的准确时代。
5: 嗯，就是就是。
1: 哎，郑振香老师说过一句话，考古人不下田野，就好比是唱戏的不上舞台，不可能做出成绩的。
5: 哎，说来惭愧啊，我们台湾的考古界是很难参与大陆的田野考古工作的。比如说我吧，研究了一辈子的甲骨文，居然没有在殷墟里工作过一天。
7: 邓教授，跟你讲一个我的故事吧。1976年啊，那年我14岁，正值青春叛逆期，也不好好学习，父母拿我都没招了。
6: 啊，张宏教授，
7: 嗯，
6: 您居然还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7: 你们听啊，那年暑假，我的舅舅从殷墟考古现场回家休假，一看我那副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第二天就带着我一起回了殷墟。整整半年的时间，我就跟着工人们在考古工地上干活。
5: 哎，等等，
7: 嗯，
5: 1976年，难道你亲身参加了妇好墓的发掘工作？
7: 正是，我是当时发掘妇好墓的考古现场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而且没有工资拿，只有1天3顿饭。
6: 哇，很传奇耶，张宏教授。
7: 就是那段时间的经历，让我坚定了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我亲眼目睹了郑振香老师的坚定不移，也经历了几乎吃不饱饭也要坚持在妇好墓里面工作的日子。
1: 老师，您的这段经历连我都没有听您说起过。
7: 哎呀，每天早上啊，我们5点钟起床，

0: 5:30吃早饭，一般都是玉米糊糊和咸菜疙瘩。6:00准时出现在富豪墓的考古现场，开始工作。
1: 哇，老师，太让我羡慕了。
2: 刘健博士，你是不是很羡慕张宏教授当年可以追随郑振湘老师参与发掘富豪墓啊？
1: 当然了。
2: 刘健博士，你好好干，一定会有机会的。
0: 好了，故事讲完了，怎么样，你们大家肚子都饿了吧？这样，我请大家吃饭去。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4: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2: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
6: 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5: 那个周六，丽丽和老公去爸爸妈妈家吃饭，一进门老妈就得意地告诉丽丽，丽丽啊，你爸爸这个老烟枪被我束缚了，已经戒烟整整一个礼拜了。丽丽一听惊讶地问老爸，爸是真的吗？丽丽老爸没好气地说，
7: 那还会有假吗？哪个能受得了你骂了个嫂啊，

0: 死了。过了一会儿，趁老妈去厨房做饭，这丽丽的老爸问丽丽的老公：“这个我说小涛啊，你还得应的？”丽丽老公听到这儿点点头。丽丽老爸一看，高兴地说：“那我们可以杀几盘？离策丽丽应，你不要管我。”说完，丽丽的老爸带着丽丽的老公就进了书房，还特意关上了门。一个小时以后啊，丽丽去喊他们吃饭，发现书房里面烟雾缭绕啊，自己老公面前的烟灰缸里面足足有十来根烟头。丽丽一看，忍不住就埋怨：“老公，你怎么回事啊？咱爸爸都戒烟了，你怎么也不学着点，还抽那么多？”这丽丽老公没说话，没想到丽丽的老爸抢先的说：“哎，你不要怪他，是我让他多抽点，干嘛啥？”丽丽纳闷的问：“爸，为什么呀？”这时候丽丽的老爸不好意思的说：“一个星期没得抽烟，把我给憋死了。哎呀，离家老公多抽点烟嘛，我趁机吸点二手烟嘛，过过瘾哎。”
1: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2: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0: 这一期我们说李春芳的做作，徐阶受到宦官的排挤，高拱的重伤，伤心透了，终于告老还乡。张居正失去了一师一友的长者，心里面空落落的，有种说不出的愁闷。不过他还是打起精神为国家做事。在张居正的理想之中，一个人应该大公无私，全心奉献。他实在看不惯争来斗去，偏偏朝廷之中呢就是这样。张居正也不喜欢见到宦官为一点芝麻大的小事吵的是满城风雨。他心想，总有一天我要卷起衣袖，大开大合，闯出一番大局面。眼前张居正正在探索着人生的道路。徐阶走了，他的首辅也就是首席内阁大学士位置由李春芳继任。这是内阁呢有李春芳、陈新琴、张居正三个人。李春芳、陈新琴呢都是标准的好人，却也是没有多大本领的人。李春芳尤其小心谨慎，他时时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个本分的人。”他当然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了，走起路来都是一小步一小步，生怕踏错一步，常常一句话讲的一半马上用手遮住嘴巴，生怕讲错了会得罪人。事实上李春芳永远不会讲错话，他说出来的话永远在肚皮里面打过14草稿，所以他一开口必定重复10次，只讲到听的人想睡觉。李春芳对于接任徐阶的位置战战兢兢，手脚发软，果然有人等着看他笑话。因此李春芳呢天天嘀嘀咕咕，你看看，以徐公的贤能尚且为别人的闲言闲语而离去，我还能长久待在这儿吗？不如早早退休算了。这一番话李春芳天天念，讲到激动的时候还要拍着桌子表示不想干了。谁都知道李春芳很想做官的，他就是撒娇啊，希望换来旁人的安抚。不行，李阁老，朝廷少不了你。有一回磨了半天，李春芳仍然难以抉择，又搬出那一句老词：“以徐公之嫌，都已人言而去，我还能久在吗？不如早早退休。”张居正实在烦透了，一不小心脱口而出：“没错，只有这样子才能保全美好的名声。”李春芳一听，气得满脸羞红，马上就要上奏章退休。张居正呢，正懊恼自己啊，不应该太冲动。想想李春芳虽然没有多大的才干，可是廉洁正派，是个好人，赶紧道歉。李春芳不理，连续上了3次奏章。

明穆宗呢也不答应，这才留在内阁。不过张居正的恃才傲物，言语锐利，也遭人再三的批评，你锋芒太盛啊。其实张居正并非完全讽刺李淳芳，他的确是有感而发，只想躲避闲言闲语，那就最好窝在家中啊。想要做事施展理想，就不要怕挨骂，正所谓不做不错，少做少错，多做多错嘛。果然没多久，张居正受到了猛烈的炮轰。您还记得我们前面说的辽王妃毛妃的儿子献捷吗？献捷和张居正同年，不学好，毛妃是拿张居正来刺激献捷。当张居正成为小秀才的时候，到辽王府做客，毛妃对献捷说，你呀这般不上进，总有一天被张居正牵着鼻子走。献捷不是来火吗？后来张居正中了举人，毛妃邀张居正的祖父张震前来庆贺，献捷借机报仇，灌醉了张震，张震最后喝死了，一命呜呼。那么献捷从小不学好，嘉靖年间因为信奉道教，获得赐号清真教真人，还拿了一玺金印。隆庆二年，也就是公元1568年，巡安御史弹劾献捷洋洋洒洒13条大罪啊。穆宗派刑部侍郎洪朝选前往查办，发现献捷在辽王府竖了一面白旗，写着宋冤之道4个大字。地方官认为他想造反，其实献捷天天酗酒，根本没有造反的本事，只是暴虐贪财。那在中国古代，造反那是第一桩大罪，罪不可赦，杀头都是轻的，基本上是满门抄斩，株连九族。穆宗呢，本来准备把献捷处死，念在宗亲的份上，免他一死，贬为庶人。庶人就是老百姓啊。人们正愁找不到话题来攻击张居正，这下好了，有人说这。

0: 好，
1: 怎么样？羊肉馅
0: 吃不过饺子，
1: 哎，好吃
0: 不过饺子，饺子
1: 哎，
0: 好
1: 包饺子，羊肉馅的，
0: 好嘞，
1: 弄点白菜，
0: 对，
1: 咱们吃十个煮十个，
0: 对，
1: 没事吃着玩，
0: 对，
1: 怎么样？
0: 对，
1: 您等着我去准备，
0: 好嘞，
1: 咱们吃饺子，
0: 吃饺子，好，明天见，吃饺子，
1: 啊，不，我说姐姐
0: 啊，
1: 咱们甭吃饺子了，
0: 甭吃饺子，那咱吃什么呀？
1: 那个饺子它包的太费事儿啊，
0: 是你不包它省事儿，
1: 那咱们吃炖肉烙饼，
0: 炖肉烙饼，
1: 哎，
2: 开开心心，每天逍遥自在，我想听，我想说，我想笑，曲院茶楼，回味悠长的曲艺精品。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3: 谢各位的鼓励，
4: 对
3: 我们相声啊，就要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搬到舞台上来。
4: 嗯，
3: 生活当中好多我们相声素材，
4: 对
3: 在座的各位来宾就能给我们提供好多相声的源泉。
4: 是是，
3: 我给大家讲一个真事儿
4: 啊，
3: 凡是施胜杰说的相声都是真事儿。
4: 是吗？
3: 我最近结交了一个年轻的朋友，
4: 嗯，
3: 30岁了，
4: 哦，
3: 是个小伙子，
4: 嗯，
3: 刚刚搞上对象。
4: 哎呦，怎么那么大了才搞上对象啊？
3: 其实小伙子条件不错
4: 啊。
3: 长得挺漂亮的
4: 哦，
3: 身材也好，
4: 那好啊，
3: 工作条件也好，
4: 嗯，
3: 就有一点不好。
4: 哪点？
3: 耳朵聋。
4: 哦，听不见。
3: 耳背
4: 啊，
3: 就因为这点缺陷把婚姻呢都给耽误了。
4: 哎呦，
3: 前不久处了一个女朋友，
4: 嗯，
3: 哎呦，这姑娘喜欢的
4: 是吗？
3: 哎呀，喜欢的，哎呀，喜欢的不得了。
4: 好啊，
3: 特别喜欢，
4: 嗯，
3: 真没嫌她这个耳朵聋，
4: 那多好啊。
3: 不行
4: 啊，
3: 这姑娘的妈妈不同意，
4: 未来的丈母娘不同意，
3: 为这点事儿啊，娘儿俩打起来了。
4: 是吗？
3: 老太太一气之下住了医院了。
4: 哦，气病了。
3: 气病了。
4: 哎呦，
3: 老太太一住院，
4: 嗯，
3: 这小伙子高兴了。
4: 他还高兴，
3: 他一想
4: 啊，
3: 未来的岳母住了院了，这是我一次难得的表现的好机会。
4: 哦，
3: 我到医院我去看看老人家，
4: 这是个好主意，
3: 对不对？
4: 对，
3: 买了点水果，
4: 嗯，
3: 买了点点心，
4: 好，
3: 买了两大包，
4: 嗯，
3: 拎着到了医院，打听到老太太住的病房，
4: 进去吧。
3: 推门刚要进，一想不行，
4: 啊，
3: 不行，不能进。
4: 为什么？
3: 他一想，我耳朵聋啊。
4: 对，
3: 老太太说什么我听不见呢。
4: 嗯，
3: 这怎么办
4: 啊？
3: 哎，有主意了。
4: 怎么着？
3: 他把老太太要说的话，他先设计设计。
4: 这怎么设计啊？
3: 很简单
4: 啊。
3: 咱们一般到病房去看病人，头一句话一般都是这样问。
4: 怎么问？
3: 您好点了吗？
4: 啊，
3: 老太太肯定回答说我好多了。
4: 哦。
3: 然后我就说，嗯，那我就放心了。接着我就问妈，您吃的什么药啊？
4: 啊，得问问。
3: 他肯定说我吃的什么什么药。
4: 对，
3: 我就说，嗯，这药对您最合适。
4: 真会说还。
3: 然后我再问妈，哪个医生给您看的病啊？
4: 对，
3: 他肯定告诉我张三呐、啊、李四啊谁看的病
4: 啊。
3: 我说行，他的医术很高明，您找他没错。
4: 哎，
3: 说完这几句话，我把东西往那一放，我就走。
4: 这主意不错呀，
3: 在门口背词儿
4: 啊，
3: 嘚啵嘚啵的背完了，
4: 嗯，
3: 拎着东西一推门进来了。老太太一看他来了，这火腾就上来了，
4: 生气呀、啊！
3: 老太太心里话，没你我还住不了医院呢
4: 啊！
3: 你还来看我来？这小伙子太紧张了，他也没注意老太太表情
4: 啊，
3: 往那一站，他就问妈：“您好点了吗？”
4: 老太太怎么说的？
3: 好点了吗？我都快让你把我气死了。嗯，那我就放心了。
4: 嗨，这还放心了。
3: 妈，
4: 嗯，
3: 您吃的什么药啊？
4: 得告诉他。
3: 还吃什么药？我吃毒药。嗯，这药对您最合适。
4: 瞒你了。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盛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5: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湾。
1: 大家也说哈，现在有很多小朋友的那种物理防护的这个出现，比如说什么防晒衣啊，防晒的帽子啊，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还是要戴好的。而且呢，到了夏天，蚊虫啊，还有包括啊这个草丛当中，小朋友很喜欢户外嘛，所以呢，像一些草丛当中啊，各种各样的这种防蚊虫叮咬的方法啊，也要做好防护。不然的话，小朋友可能一回家啊，这个这儿起一个大包，那儿咬了一片，也会非常非常的苦恼。让很多的家长哎也都挠头，怎么办？只能求助于医生。所以呢，提前做好一些物理防护是出行的必备物品。
2: 没错啊，关注完天气之后啊，咱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节目知道不知道的单元啊，一起来关注到这些生活当中的大问号和小问号吧。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又来了，今天呢要继续带着大家一起来探秘啊。首先呢，我们今天要飞向浩瀚的宇宙当中，去探索太阳系的奥秘和黑洞的神奇。同时呢，我们也要深入到大地，了解啊岩石的轮回到底又是如何的。那么我们就一点点先来走进啊。首先呢，我们就飞向太阳系吧啊。为什么太阳系只有地球

0: 是有生命的呢？
1: 哎，为什么呢？在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中啊，只有地球上有生命，这到底是为什么？科学家认为呢，地球具备几个条件，而且这条件很不一般，叫做黄金条件，让生命得以诞生和繁衍。那首先啊，第一个条件就叫做宜居带啊。那太阳系呢有一条特殊的金发姑娘区域，那不太冷也不太热，刚好能够让液态水存在。那如果地球呢离太阳太近，比如说像水星，那水会怎么样？会热得沸腾掉啊，
0: 太热了。
1: 那你离太阳太远，比如说火星，那水就冻上
0: 了。
1: 所以说地球正好处在这样的一个宜居带的正中间，平均气温呢15摄氏度，这就是说为什么地球上有广阔的海洋。
0: 哎，
1: 那还有第二个条件啊，也很棒啊，就是有大气和磁场啊。那地球的大气呢像一个巨大的保护伞，那它阻挡了大部分有害的紫外线，调节了昼夜温差。那你想一下，如果没有大气，白天温度呢达到120度，夜晚呢降到-150度，
0: 那就没有办法生活了。
1: 是啊，那而且地球还提供了生命呼吸的氧气，更重要的是，地球的地核是一个巨大的液态的铁镍球，它旋转的时候啊，可以产生巨大的磁场。那磁层呢，就像是一个隐形的盾牌，它可以挡住太阳风。太阳风是什么？就是之前我们也讲过，就是高速的带电的粒子流，它其实会对大气层产生一个玻璃作用。那如果没有磁场，那地球的大气层早就被太阳风给吹走了啊，变成像火星一样荒凉的星球了。
0: 没错啊，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感谢大气层。那最后一个条件啊，第三个条件就是板块和火山的活动。地球的板块运动让大陆呢产生了漂移，山脉产生了隆起，海洋开合。这个过程啊持续了45亿年，也是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地貌和气候带。火山把地下的矿物质带到地表，为生命提供了必要的营养元素。而且呢你就像这个火星啊，金星也有火山，但是它们是死火山。火星的火山最后喷发大概是在5000多年前，5000多万年前啊。那金星表面的温度呢高达460度啊，不可能有生命。那么太阳系其他地方有没有生命呢？那科学家也是把目光投向了这个木星的卫星啊，木卫二。那木卫二的表面呢是一层厚的冰壳，在冰壳下面有可能会有一个全球性的液态海啊。那在2016年的时候，哈勃太空望远镜发现啊，木卫二呢有水蒸气喷流。这暗示着冰下海洋可能有热液的喷口，而地球上热液喷口呢，周围也是生活着丰富的这种生态系统。那如果木卫二的冰下海真的有生命，那将对我们这个将彻底改变我们对宜居的一个定义了啊。
0: 没错，这就是神奇的太阳系当中啊。那么大家呢也会知道啊，在这个我们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会了解到有恒星啊。那么大家知道为什么恒星会打引号的死亡呢？
1: 哎，为什么呢？
0: 你抬头看到每一颗星星啊，都是一颗巨大的打引号的太阳，它们和我们的太阳是一样的，都是巨大的核聚变反应堆。但是恒星呢不会永远发光，它们也会有生老病死。恒星的寿命呢取决于它的质量，质量越大的恒星燃烧的反而越快，所以呢它们死的也就越早。对啊，这个太阳呢目前啊约46亿岁啊，正值中年的状态，它的核心温度呢高达1500万度。
1: 哇，
0: 对，压力呢是地球大气压的2500亿倍啊，都是以亿为单位的。在这样的极端条件之下呢，氢原子核啊，也就是质子会聚变成氦原子核，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也就是大家说到的这个核聚变啊。太阳呢它每秒钟把约6亿吨的氢转化为氦啊，释放出相当于90亿颗原子弹的能量啊。但是这些能量呢需要旅行大约17万年才能从核心地带啊到达太阳的表面，然后再花8分20秒左右到达地球。所以我们看到的阳光其实是17万年前所产生的。这个好像听起来像一个历史故事了啊。那么在50亿年之后呢，太阳的氢燃料呢也会耗尽，核心的这个资源呢会收缩升温，外层的氢燃烧呢也会膨胀，太阳会变成一颗红巨星，体积膨胀到现在的大概200倍左右，把水星、金星甚至是地球可能都会被吞噬。

0: 掉哦。那么这个红巨星阶段呢，持续大概有10亿年左右，然后外层的气体呢会被抛射出去，形成美丽的行星状的星云，然后呢核心则坍塌成一颗白矮星，大小呢像地球，但是质量和太阳是一样的。一勺池的白矮星物质重达5吨。那么白矮星呢不再产生能量，会渐渐的冷却变暗，最终变成一颗黑矮星，这就是太阳的所谓它最终的一个归途啊。那但是呢，这些也都发生在50亿年之后了啊，
1: 这有可能
0: 对、
1: 啊，
0: 其实是科学家根据现在的一个推测了。
1: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到比太阳质量大8倍以上的恒星啊，他们的死亡方式更加的壮观。他们会爆炸成超新星。在1987年2月23号，天文学家呢观测到大麦哲伦星云中一颗超新星的爆发 SN1987A， 这是人类历史上观测的最详细的超新星爆发。它爆发的亮度可以短暂超过整个星系，同时会产生大量的重金属重元素，比如说金、银等等啊。那地球上所有的重元素都来自几十亿年前的某颗恒星的死亡。那超新星爆发之后，核心呢会塌缩成中子星或者是黑洞。
0: 没错啊，就是我觉得啊，这个能量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可能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存在啊。有很多的其实男孩子对于天文啊各种地理的知识是非常感兴趣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深度的去挖掘和了解一下啊。那么再来说一说黑洞吧啊，这
1: 一说到黑
0: 洞
1: 大家可能就觉得这就是一个无边无际的一个洞啊，
0: 就感觉它会无限量的吸取所有的能量的那种黑洞啊。
1: 是的，那黑洞呢它有个边界叫事件世界啊，一旦跨过这条线就再也没有任何信息能够逃出来，包括光啊、
0: 都会被吸走，
1: 对
0: 吧？
1: 所以说黑洞看起来是黑色的，因为它不反射任何光线。那么黑洞是怎么样形成的呢？当一颗质量大概是太阳20倍以上的恒星耗尽燃料的时候，核心会剧烈的塌缩。如果核心的质量超过3倍的太阳质量，就叫做奥本海默极限，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坍缩，核心会无限的收缩，变成一个密度无限大、体积无限小的起点。那这个起点周围的时空被极度扭曲，形成一个引力陷阱，这就是黑洞。
0: 我感觉啊，听到这儿的时候，就有一种我在看科幻电影。感觉好像一个黑洞被吸进去了，然后不知道从哪边又会弹出来，就是会在里面发生什么样的现象。无限的吸收，哇，真的是太神奇了。
1: 那黑洞呢其实有3个参数啊，质量、电荷和动量。这意味着如果你被吸进黑洞，你所携带的信息啊，你的形状啊，你的颜色呀、都没了，
0: 就是反正都被吸走了、
1: 对，都没有了、黑洞呢只记住什么呢？只记住你的质量还有你的电荷，还有你的自转那这个信息悖论呢让物理学家头疼了几十年啊，因为它违背了量子力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信息不能被销毁。那2015年的时候，那首次探测到说黑洞啊合并产生的引力波证实了黑洞的实际存在，确实也开启了引力波天文学的一个新时代了。
0: 哇，那有一个问题呢，大家说怎么样会掉进这个黑洞里呢？到底怎么去掉进它呢？
1: 这个怎么样掉进去呢？
0: 其实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啊，你会经历这个黑洞的引力在你的头部和脚部之间产生巨大的差异，这个叫做潮汐力，把你拉成一根细长的面条。不过别担心啊，这个地球呢引力太弱了，不可能形成黑洞。但是如果把地球压缩成就是可能的情况呢，就是你把地球压缩成一颗弹珠大小，大概呢在1厘米左右的直径，那它有可能会变成一个黑洞。
1: 把地球还要压缩成一个弹珠的大小，哇，这个很难想象啊。
0: 对，所以就是相对的嘛，就是大家呢可能就是只能靠科学的依据来去推论它，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是有可能发生的啊。
1: 所以说小朋友如果对这种宇宙的这个事情感兴趣的话其实不妨多在这种课余时间可以去了解有关这种天文有关这个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
0: 对， 对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啊，有很多的理论其实还没有被证实，包括有很多的对于恒星啊，包括太阳啊，包括什么金星、木星、水星的发现，都远远没有现在了解的知识多。
1: 是是，我觉得现在小朋友真的是太幸福了，
0: 好幸福啊，
1: 可以就是随时随地的去调取一些你不知道的一些知识。

0: 是，而且因为现在调取知识真的是太方便了、啊。
1: 而且你看现在每年呢，我有印象啊，这个六一的时候什么、这个九月份的时候开学第一课嘛、然后还有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小实验。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但是现在小朋友不仅能够做出来，而且还能够跟这个中国的空间站啊来一个天地之间的对话，然后呢，亲眼看着航天员在天空中啊，这个可以把这个所有的小实验全部都做出来，你会发现哇，真的是，时代在进步，科技在进步，给大家带来的反馈是完全不一样的，小朋友的接触面啊、和了解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了。
0: 所以说真的是太幸福了啊！收机前的各位小朋友，那我们上半场的时间呢，到这儿就先，告一个段落啊，这个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过后呢，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跟收机前的各位继续的来说到。这个有关宇宙、有关生活的这些小知识。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稍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章。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
6: 这个岩浆冷却之后形成的，如果岩浆在地下慢慢的冷却，会形成颗粒粗大的花岗岩。哎，这花岗岩在家里面会做什么用呢？比如说
7: 台面，
6: 对，厨房的一些台面啊，就会用到它。如果呢，岩浆喷出，地表快速冷却，会形成颗粒细小的叫做玄武岩。这些呢会构成大部分的海底的组成部分啊。那么沉积岩呢，就是一些碎屑呀，还有泥沙。生物残骸的沉积啊、压实还有交结后呢，形成了一些砾岩啊、页岩还有石灰岩，这些都属于
7: 沉积岩
6: 啊。那么变质岩又是什么呢？变质岩啊，是原有的岩石在高温高压之下呢变质形成的。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大理石，哎，这个家里面可能有一些客厅用到的材料就是大理石，它呢就是石灰岩变的啊。片麻岩就是花岗岩变质而形成的，这一类型的就属于变质岩。
7: 是的，岩石的循环过程是这样的，火成岩暴露在地表，被风化侵蚀成碎屑，被水风冰搬运到别处沉积，压实又变成沉积岩。沉积岩呢被埋到地下啊，在高温高压下形成变质岩。那变质岩如果继续下沉，就会被熔融成岩浆，然后冷却又变成了火成岩，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循环呢。当然了，这个循环那可能要几百万年，甚至几亿年才能完成一圈。
6: 没错啊，最有趣的呢就是这个岩石循环故事是一个大陆碰撞啊。大约在5000万年前呢，印度板块和亚欧板块相碰撞，把海底的这个沉积岩啊给挤成了世界屋脊，也就是喜马拉雅山脉。那么珠穆朗玛峰的顶部啊长什么岩石呢？哎，那就是石灰岩。这说明呢珠峰曾经其实是在海底的，现在的世界之巅在几千万年前其实就是海底。哎，如果呢这个大家这个了解就知道了啊，有人去到珠峰大本营还能在海拔5200米的地方找到海底的生物化石呢。
7: 没错、啊、
6: 神奇吧，
7: 这是真的。然后咱们再来看到土壤、土壤其实是地球上最被你低估的一个资源，没有土壤就没有食物、就没有森林，就没有人类文明。土壤学家呢把土壤叫做地球的皮肤，因为它的确是像皮肤一样薄薄的一层。因为土壤的平均厚度只有 1.5 米厚，但是它却承载着地球上所有的陆地生命啊。
6: 是的，
7: 土壤不是死的泥土，它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土壤生态系统。一茶匙的健康土壤里生活着大概10亿个细菌。哇
6: 啊，好多啊！
7: 1000万个真菌，100万只线虫和1000只这个线虫，那这

0: 这些呢是土壤的消化系统，它们分解枯枝落叶，把有机物转成植物能吸收的养分。如果没有这些微生物，对吧，地球上的营养物质会在几百年内耗尽，植物呢也将会无法继续的生长。所以说土壤的形成也是十分缓慢的。那自然条件下形成一厘米厚的土壤需要五百到一千年。
1: 土壤刚才说到了，其实是我们地球的就是皮肤嘛，对吧，那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土壤呢也有五个兄弟姐妹啊，这个分别是什么呢？矿物质啊，来自于岩石的风化，还有有机物、水、空气和微生物。这五兄弟的比例就决定了土壤的类型。大家都知道有什么土壤的类型呢？比如说啊，这个沙土啊，透气性好但是保水性比较差，还有呢 粘土，保水性好但是透气性差，还有呢就是壤土。这里面呢有机物的比例呢也比较适中，是这种的呢，壤土是最适合农业去用到的啊。那么最神秘的一个土壤大家知道是什么呢？就是黑土地啊。说到黑土地，大家会想到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对吧，这里都是叫黑土地。那么黑土地呢其实在国外啊也有很多地方分布，比如说在乌克兰、美国的中西部以及在国内的话就是中国的东北部，黑土地啊这个营养物质是非常高的，从小我就听到家里人说这个话啊。黑土地的有机质 含量呢高达10%，就是普通土壤只有1%到1.5%，所以呢可以算得上是地球上最肥沃的土壤。
0: 哦，那这个很厉害啊。
1: 对，所以呢你像中国东北的黑土地啊，可以用这个捏把黑土冒油花，这是当地的一种形容啊，插双筷子也发芽来形容，就是你看这个插双筷子都能发芽长起来，你说这农作物得长得多好呢。
0: 是啊，但是其实黑土地的形成啊大概是需要两
1: 万年左右，如果我们不善待它，过度的去开垦，过度的去化肥污染，水土流失呢会让黑土地在10年之内退化成普通的土壤啊。保护土壤也是保护到我们自己的未来。没错啊，这个这不仅是保护土壤这么简单，因为我们的这个食物其实有很多，你比如说香香的米饭啊，对吧，就很多的农作物都是在黑土地当中长出来的。就算不只是黑土地，有很多地方的土壤我们都
0: 是要积极的去做保护的，要不然的话真的会影响我们自己的。没错，咱们再来看到为什么说石油啊，为什么说这个化石燃料是古代的阳光。你的汽车里的汽油，家里取暖的天然气，都来自于几亿年前的阳光。那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气是古代生物固定的太阳能，经过几百万年的地质作用形成，它们是储存了几百万年的这个阳光啊。煤是怎么形成的呢？大概3亿年前的石炭纪，地球上的植物特别茂盛，高大的蕨类植物和原始的裸子植物覆盖了大部分的陆地。那当这些植物死亡之后啊，它们被埋在沼泽里，因为沼泽它没有充分的这个氧气嘛，缺氧。
1: 煤需要大概10到15吨的植物残骸，经过3万年的时间，啊，3亿年的时间等待才能够形成。所以石间的推移，那这些植物的残骸被埋得越来越深，在高温高压下慢慢的碳化变成了泥炭，然后变成了褐煤，最后变成无烟煤和烟煤。一吨煤需要大概10到15吨的植物残骸，经过3万年的时间，啊，3亿年的时间等待才能够形成。所以石间的推移，那这些植物的残骸被埋得越来越深，在高温高压下慢慢的碳化变成了泥炭，然后变成了褐煤，最后变成无烟煤和烟煤。一吨煤需要大概10到15吨的植物残骸，经过3万年的时间，啊，3亿年的时间等待才能够形成。所以石间的推移，那这些植物的残骸被埋得越来越深，在高温高压下慢慢的碳化变成了泥炭，然后变成了褐煤，最后变成无烟煤和烟煤。一吨煤需要大概10到15吨的植物残
0: 道啊，人类每年消耗的化石燃料需要地球用100万年才能形成。嗯。

0: 按照目前的速度，石油还能用50年，天然气还能用60年，煤还能用150年。更重要的是，燃烧化石燃料会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所以说，人类必须尽快的转向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这不是环保问题，而是人类文明是否能延续的问题。
1: 非常非常的有紧迫感了啊！但是呢，现在你会发现，太阳能啊，还有风能啊，包括水能。

0: 这个十几秒呢，其实就是利用这个横波和这个纵波的谁先到达的时间，然后抢到了这个时间点，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非常非常的厉害啊。那么这个如果你的手机当中啊也有一个这样的软件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啊，没有这样的软件就赶快下载一个。当然了，现在有很多学校呢也会定期的组织孩子们对于地震的一些演习呀、一定要好好学到位啊，各位同学们。
1: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凤栖梧桐，凤栖梧桐，悠悠木香，说的是凤只愿意栖息在梧桐树上，而这又是为什么呢？在我国民间

0: 事当中，凤栖梧桐的故事基本上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讲的是一位有志青年带领乡亲们致富，却遭到了大蟒蛇的迫害。在他死后，乡亲们则在他的墓上栽种了一棵梧桐树，高大的梧桐树引来凤栖息在上面。凤被青年的故事所感动，只愿意在凤飞上了山岗，向着太阳鸣叫着。而太阳落山的时候，凤便不再鸣叫，而是停在小鱼儿的墓前，给他讲百鸟的故事。就这样循环往复。几天之后，道士来到了凤的身边，他已经是一位仙人了。他向凤点了点头，就直接走到了小鱼儿的墓前，弯下腰，轻轻地一挥衣袖，小土堆不见了，一棵嫩绿的小树苗却冒了出来。原来啊，当初道士给小鱼儿吃的可不是什么仙丹，而是一粒梧桐树子。这粒树子一直在小鱼儿的肚子里，小鱼儿死后，树子便随同小鱼儿一起埋在了小土堆里。凤撒下的半袋子水滋养了这粒梧桐树子。道士拥有着法力，他一挥衣袖，梧桐树就飞快地长了出来。小鱼儿太坚强了，他一直没有离去。在梧桐树长出来之后，小鱼儿和梧桐树也融合在了一起。道士临走前说着，以前啊，小鱼儿可是你凤的好朋友，现在你就把梧桐树当作小鱼儿吧，以后梧桐树就是你的好朋友了。梧桐树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很快长大了。凤是小鱼儿最忠诚的朋友，每天晚上还是继续在梧桐树边给他讲百鸟的故事。每天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又开始鸣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凤的鸣叫声中，梧桐树迎着阳光长大了，枝繁叶茂。梧桐树在长高的过程中渐渐地看清了小河的源头，那里真的很美，鲜花盛开。凤听到梧桐树告诉自己，凤，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一直陪伴我，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看到了小河的源头财富。他跳到高高的树枝上，迎着阳光，欢快地歌唱起他们之间的美好故事。而这个美妙的歌声却吸引了黄，他尊敬凤，成为了凤的伴侣。凤因为得到仙人的指点，又有了黄的作伴，成为了百鸟之王。不过他还是只愿意栖息在梧桐树上。后来梧桐树生长的那座山就被人们叫做梧桐山。在梧桐山上生长着很多梧桐树，传说美丽的梧桐烟云就是凤和黄的化身，他们也一直守候着梧桐山。好了，今天的这一段民间故事啊，虽然有很多的仙人，当然也是虚拟化的人物存在，但同时啊，在读完这篇故事之后，你会发现凤和小鱼儿之间的友谊真的很让人动容。他们也要真诚地对待自己的朋友，遵守和朋友之间的诺言，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哦。
1: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2: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九十一点四，你好，旅行家。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此时此刻呢收听我们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是您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王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和大家来聊聊旅游方面的故事，也聊一聊我们文艺方面的故事。那么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赞助。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和大家呢告诉一个好消息，长发中心 A 座20楼的2006室，你好旅行家俱乐部呢，已经开始和大家进行交流了。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呢去这里呢，来对自己的旅游进行规划，也能给自己的旅游呢进行咨询。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30分，咱们都是可以进行交流的。那么接待的热线是15295735509、15295735509和17826018502、17826018502。欢迎大家呢来进行联系啊，长发中心 A 座20楼2006室。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千亿旅游的吕文老师来和大家聊聊我们旅游当中的事情，还是要给大家呢推荐纯玩甘南双果八日游，也是我们的一路繁花的项目。吕文老师，下午好。
4: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3: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艺术之星的环节当中，也要和大家呢和我们南京市秦淮区瑞北五月花舞蹈队的姚德芳队长呢一起开心的聊天。姚队长您好。
5: 您好。
3: 那么我们在上半段呢聊旅游，下半段呢聊艺术，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那稍事休息之后，一首歌曲以后，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聊聊我们的甘南啊纯玩双卧八日游的情况，要请吕文老师呢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个线路当中一个重点的旅游景点，让大家呢很好的来感受一下了。
6: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知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91.4，你好，旅行家。
2: 啊，回到我们的《你好，旅行家》节目当中来啊！我们在最近的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呢，着重的给大家呢推荐的是春晚甘南双卧八日游的一些情况。那相信大家呢，应该在节目当中呢，对的我们的这个项目呢是有所了解的。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告诉大家一下，如果您要这个报团的话，或者是有具体的一些项目的咨询的话呢，您可以到长发中心 A 座20楼2006室。你好旅行家俱乐部呢进行交流。我们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30分呢都会有人来进行接待。那么如果您电话咨询呢，请记住电话的咨询热线是15295735509 17826018502 1529573550917826018502。那么我们的这个春晚甘南双卧八日游呢，其实马上和江苏广播这个要相联系，在6月份推出有3个团的这个一路繁花甘南游的这个情况。那么这3个团的一些情况呢，我们具体的日期，那我们也请吕文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因为甘南的话6月份其实是旺季了，说明它是最好玩的时候。然后我们的3个班次的话是6月12号、19号

0: 和26号。
1: 那三个班期呢，我们除了有这个专业的老师全程陪同之外呢，我们其实有三位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呢和我们的旅行团的团友们是一起出发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千亿旅游啊你好旅行家节目一路繁花和我们江苏广播进行合作推出的三个重要的团队啊。我们6月12号呢将是由我们的江苏交管网金陵之声的吕杰老师带队，然后6月19号呢是江苏交管网金陵之声的阿树老师带队，还有呢就是6月26号是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著名节目主持人朱浩老师来进行带队。相信三位老师呢大家是比较熟悉的，吕杰老师呢在我们的这个金陵之声呢和江苏交管网的都有节目，一位女主持人啊，也很漂亮也很活泼，那么在路上呢可以呢给大家带来这个女性视角的这个旅游的介绍。那么阿树老师呢是平常非常非常热情洋溢啊，然后也活泼的一位主持人，那相信您和他一起出行的路上呢会非常非常的开心。而朱浩老师呢是我们的这个文艺广播的非常著名的节目主持人，然后呢在旅游带队方面呢也很有经验，在旅行的路上面呢也很贴心，所以这三位老师呢您都可以呢找他们来进行这个报名和咨询。那我们这个整个的行程的亮点呢也是告诉大家和大家来交流一下。首先我们的品质呢很保障，就是100%的纯完，零购物零自费零擦边零必销零紧交零套路。我们在旅程当中呢为您送上的是麦积山景区交通、花湖电瓶车保险，还有九曲第一湾上行电梯和保险、扎尕那的保险，这些呢都会给大家呢解决掉。那同时呢我们在出行的路上面呢我们的这个旅行的座驾也非常非常的舒适啊，吕文老师要告诉大家这一路之上呢您坐着呢没有什么烦恼的啊，我们的座驾也是跟以往有所不同，对吧？
0: 是的，正常南京出发的旅游的话都是2+2的那种常规的旅游大巴车。然后我们去到甘南的话，因为我们一路上向南出发，我们的座驾也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选的是豪华保姆车2+1的座位。
1: 对，
0: 它是商务皮质座椅加 USB 充电接口，然后它的座椅是可以随心调节的。
1: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住宿呢是全程3晚的商务型酒店加升级2晚的携程3钻酒店，同时在我们的旅途当中呢也安排了很多特色的餐饮，比如说到了天水以后呢我们就会给大家呢尝一尝我们天水最地道的麻辣烫以及呢美食小吃，这个天水麻辣烫呢是网红打卡必须要打卡的地方。那同时呢我们还会有一些这个高原牦牛肉汤锅呀，还有虫草花老鸭汤以及本地特色菜的赠送，这是吃的方面。在我们旅途当中呢还有非常好的一些项目的赠送，那么吕文老师呢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啊，我们的赠送项目有哪些。
0: 我们出去玩的时候肯定你到了哪个景区，如果说它有一个很好看的表演的话，其实自己是特别想去看的，
1: 是
0: 一般这种的话肯定是自费的。
1: 对，
0: 然后你如果跟着我们团去的话，他那个麦积山石窟那边有一个价值128块钱的以佛传奇演出，东方微笑的永恒传说，这个是赠送给大家的。然后我们一路向南到了草原，到草原的话肯定想要感受一下不同的异域风情的一些特色嘛，什么藏式迎宾礼呀、草原篝火晚会呀，这些都是赠送给大家的
1: 啊。那么草原的项目呢也是价值98元啊。那我们稍后呢会给大家呢重点来介绍一些我们重要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其中就有我们麦积山以佛传奇的一个演出要告诉大家啊。那同时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次甘南游呢会涉及到高原地区，高原地区的这个日照紫外线也是很厉害，那我们也为大家贴心的赠送了遮阳帽，也为大家呢提供了每天的矿泉水，同时我们真心承诺是纯玩无购物的品质团，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好的，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将请吕文老师把这次旅行当中的一些重点的景点和有一些重点必玩必看的项目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稍事休息之后回到节目中来。

0: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3: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2: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3: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2: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九十一点四，你好，旅行家。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我们下半段的你好旅行家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节目当中的问候收音机前的您。首先感谢我们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赞助，同时在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呢来了解我们长发中心 A 座20楼2006是你好旅行家俱乐部。我们的上午8点到下午的5点半呢，都会在这里有专业的老师接待您的咨询，然后呢可以和您安排好的旅游线路，然后欢迎大家呢来和我们进行交流。交流的热线是152-957-38509，178-260-18502，152-957-38509，以及178-260-18502。同时我们有一个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也是我们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了。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的是旅游当中的故事，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和大家见一位文艺之星，他是谁呢？我们马上要和您来揭晓啦。
5: 工作忙，压力大，头发都快掉光了。
6: 哎，老了。
7: 你老了，40不到说自己老了。你看看我们，
8: 50刚刚好，
9: 60正年少，70扭扭腰。
8: 我们是乐享精灵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
4: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呢进入到我们的文艺之星。我们每档节目呢在前面会和大家呢说一说旅游当中的故事，而我们的千亿旅游呢，还有我们的你好旅行家节目呢，也会组织我们很多的文艺团队在旅游的途中呢，把我们的旅游内容和我们的文艺内容呢相结合，一路旅行一路表演，一路旅行一路开心。所以我们也有这个文艺节目，就是文艺之星你好旅行家，我们的乐享精灵文艺正年轻。今天我们请到了秦淮区瑞北五月花舞蹈队的姚德芳队长，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交流开心。姚队长您好。
10: 您好。
4: 哎，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多的朋友呢想了解一下我们瑞北五月花舞蹈队也有您的一些情况，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您也是自报家门，自我介绍，然后给我们谈谈自己的一些故事，然后从事这个艺术舞蹈的故事，还有我们这个五月花舞蹈队的一些情况，好吗？
10: 好的。
4: 开始吧。
10: 大家好。我叫姚德芳，是瑞金北辰社区的居民，由原来白下房产部门退休。
4: 继续，没事。
10: 退休后呢，就是自己呢，也是为了原来爱好原来的一些兴趣吧。就是自己走进社会社区里面。带着大家组织这个什么一些广场舞啦。自己反正原来在单位时候呢，搞工会啊，搞一些管理部门的工作啊，就是对这方面接触了比较多，所以自己有这个爱好。

0: 退休了以后呢，就好像想发挥一些余热吧，所以就投入到了这个艺术的活动当中去了。是的，是的。好的，那么这个瑞金北村五月花舞蹈队是什么时候您让它成立的呢？是13年。
1: 然后呢，然后你们在互相介绍，有爱好的方面的话，就请他们到我们这来，我们都全部免费的，后来他们就同意了。同意了以后呢，然后我呢就自己了，就没什么经费没有啊，我这爱好这个运动嘛，是，那来进行这个运动，锻炼一下子都好了啊，我当时就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想法以后呢，我就跟我比较要好的几个姊妹，我就征求他们意见，我说你们还喜欢跳广场舞啊，我说我来想在这方面学了来带你们教你们，你们看愿不愿意，他们说哎行啊，很好啊，他们也觉得都答应，我说那这样吧啊，要是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就先组织起来，先搭个架子出来吧啊，然后呢首先呢就在电脑上下去下舞曲，然后呢在电脑上学舞，我学的第一支舞呢就是那个叫什么呢，我就记不得，就是记不得了，下马杆，叫套马杆，对，这对对对，第一支舞就学的这
0: 错，正好呢，我呢在那地方又走起步子来了，哎，又带了几个姐妹在一起走起来了，大家看了以后也觉得蛮好的，
2: 是，
0: 就跟到里面就慢慢慢慢的就融洽的，就是一传一，一传二，一传十的，后来大家就来了，那个时候组织起来的，晚上时候我们最多的时候能达到四五十个人，
2: 四五十个人，
0: 哎，哎，这就这样跳起来了，跳起来以后呢，当时呢，因为我们光是以广场锻炼为主的，哎，后来呢，结果社会上呢又开始了这个，走出去，把队伍拉出去，
2: 要展示，
0: 哎，要展示，所以呢，我那时候就讲了，在我们这个广场里面呢，挑了比较好的呢，组织了大概十个姐妹，我们首先第一次参加南京，扬子晚报的一场比赛吧。
2: 哦，
0: 哎，那时候我们反正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也不知道深浅，哎，反正就把队伍十个人就拉出去，十个姐妹
2: 就玩呗。
0: 对了，哎，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和压力，
2: 没有什么压力，
0: 就感觉呢走出去，很开心，哎，然后呢我们就自己筹钱嘛，买的服装，就自己大家出钱买的服装，哎，那后来走出去以后呢，虽然我们成绩一般吧，但是我们觉得大家开心了，愉悦了自己，锻炼了自己。首先大家是第一次走上大舞台，所以大家很开心，就从那次以后。

0: 了，我们就把这个舞蹈队的就建立起来了、
1: 哦、
0: 建立起来了正好是个五月份嘛，
1: 嗯嗯，
0: 哎，建立起来以后呢，我就把队名吧要起个名字、
1: 嗯、
0: 大家就讲了我们就叫五月花吧，
1: 嗯嗯，
0: 啊，愿用我们五月花这个舞蹈队能在我们社区能越走越远，
1: 嗯，
0: 哎，我们就这样想。后来呢我们就成立了以后呢、
1: 嗯、
0: 这个社区呢后来就知道以后呢、
1: 哦、
0: 就觉得我们这个队伍还
1: 挺好的，
0: 挺好的、
1: 嗯、
0: 而且这个老百姓也蛮接受的，蛮拥护我们的、
1: 嗯、
0: 哎，后来就社区呢就把我们就融入了我们这个社区的舞蹈队，
1: 嗯嗯，
0: 哎，接着哎，然后接着呢相应呢就是我们舞蹈队成立以后呢，然后合唱团啦乐器队啦、嗯、相应都成立起来了、
1: 哦、
0: 哎，都有了，所以社区呢就对我们呢也非常重视、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舞蹈队呢就是这么多年来了，我们呢主要就是活跃于在我们社区，为我们社区的一些大型的活动啊进行一些排练演出啊干什么的，所以在社区呢也得到了这个社区领导的肯定，也得到了我们社区居民的欢迎，
1: 嗯，
0: 哎，
1: 非常棒。这个其实就是您这个舞蹈队是您白手起家把它带出来的，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是。
1: 然后我相信队伍也取得过很多优异的成绩，但是对于大家来讲的话，第一次走出我们自己的小天地到大舞台去展示，无论成绩是什么样的，这一次的经历都是非常非常难以忘记的。
0: 对, 对, 对, 对，
1: 我相信在后面的这个岁月当中，大家一谈到五月花舞蹈队的这个演出，肯定是忘不了这次在扬子晚报参加的这个舞蹈的会议。
0: 对对，哎，
1: 好的，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回到节目中来，我们送上一首歌曲呢，相信我们的姚队长应该是印象很深刻的一首歌。

0: 作忙，压力大，头发都快掉光了。
1: 哎，老了，
2: 你老了，四十不到，说自己老了。你看看我们，五十刚刚好，
3: 六十正年少，七十扭扭腰。
4: 我们是乐享金陵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
5: 稍事休息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呢是一首套马杆送给我们的姚队长，因为他们这个瑞北五月花舞蹈队啊成立的时候，我们姚队长呢教的第一支舞就是套马杆啊，想了半天啊，是这个唱出来了，然后听了以后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
6: 是的是的。
5: 啊，那其实一开始是为了这个健身啊娱乐消磨一些时光啊，因为讲说是带小孙女儿嘛，对吧？然后小孙女儿上了幼儿园以后就空闲时间了，总归要有给自己一些这个发挥娱乐的这种开心或者健身的时间，对吧？
6: 是的。
5: 而且相信您可能在以前上班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喜欢文艺的人啊。那后来广场舞逐渐跳了进入到社区的舞蹈队之后呢，可能说这个广场舞啊是这个健身的一部分，但是可能对于您来说就是舞蹈队的这个发展呢不能够只局限于广场舞，那么后来又往这个民族舞的方向去拓展了啊。那现在您要是这个舞蹈队里面民族舞现在也已经开始开展了很长时间了吧？
6: 对。
5: 那么会涉及到哪些民族舞呢？比如说
6: 我们藏舞跳的
5: 比较多一些、啊。而且刚才呢我们在旅游节目当中也谈到，就是我们谈到这个去我们这趟甘南旅游的话也有这个藏族的这个锅庄舞会啊，姚队长是非常感兴趣的，是吧？然后也准备去大学里面老年大学里面找一个班报名想去学一学。是有这个想法吗？
6: 是的是的。
5: 好，那我们也是在广播当中讲啊，如果有这样的一些信息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和我们的你好旅行家节目联系，和我们文艺之星交流，我们也可以给姚队长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6: 好的，
5: 去看一看，
6: 谢谢。
5: 学一学。因为为什么他要去看一看学一学呢？就是因为后来像民族舞发展之后，其实队伍的队员都是小白，没有经验的啊，包括您也是白手起来的。
6: 对。
5: 然后我问到一个情况，就是这些民族舞的学习都是您去看视频，
6: 对，
5: 然后根据视频来学习，然后再教给大家。
6: 是的
5: 啊，这方面的故事来给我们来聊一聊好吗？
6: 好，我说我们舞蹈队成立以后呢，就说我们也没有请专业的老师，这个呢就是主要靠我呢，就是在电脑上学，选好舞以后呢，我就在电脑上学，一般学过以后呢，然后再来教大家。哎，反正这个学舞呢也蛮辛苦的，我知道有时候会为一个动作了，会为一个片段了，会到夜里边睡得好好的，突然想到了呢，会夜里会突然爬起来，哎呀，突然这个动作应该这样记那个样记。我感觉确实也蛮辛苦的，要当一个这个
5: 队长
6: 和老师，确实也不容易。
5: 是
6: 吧？所以我们的舞队的队员们呢也非常体谅，所以大家呢对我这个队呢，大家这个凝聚力啊、热心啊都是很好的，特别是我们队里有几个骨干嘛，我也把他们作为我的助理吧，都非常好，对于我只要有什么想法了，或者什么队里有什么困难了，只要跟他们一说，他们马上就给大力的支持，出主意啊，提好的建议啊，都是很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虽然是一个舞蹈队，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一支很好的姐妹群。在这个群里的大家都是非常团结的，非常的好。家里有什么事了，或者哪个同志家爱人生病了，或者干什么了，我们都会组织队员们一起去看望。去那个，所以队员们呢也回馈了，也是非常感谢。总觉得这个大家庭呢，是特别的温暖。就是说退休以后能够有这么好一个组织啊。这个群众组织大家，而且呢领头人啊，我不是夸自己啊，就领头人又这么对大家这么关心，所以

0: 我呢也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我呢自己呢说在呢讲呢，我自己平常呢对自己呢也要求很 比较严的，因为考虑什么呢，我呢是一个共产党员吧，应该这样讲，所以呢我在处处方面呢我都是一个党员的这个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太好了。哪怕这个队里面不管什么事情，什么那个有什么事情，社区有什么事情，我都是自己先想了在前，有好的方面，有好的利益方面，我都自己往后退，我都想办法给队员们争取更多的好这个什么福利啦待遇啦，我从来不会说先为自己争取，所以在这一方面我很过得硬，大家呢所以对我很信得过。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们队伍这个人走这么长，能持续到这个样，我觉得就靠一个这个凝聚力吧，也靠自己的这个没有私心，什么事情都 首先想到大家，
2: 对，
0: 不会说想到考虑自己，所以在这方面大家对我都很信任的，是的。所以我就讲了一个队伍的就是领头人嘛非常重要，而领头人如果你要有了私心为自己考虑的话，我想这个队伍肯定就不容易走上去走下去，而且容易散。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成立了几年了以后，我们这个队伍没有哪个队员提出来说为了闹意见说退出去的，没有，只有随着什么年龄大了以后，不能上台了，然后走到后台以后，而且呢再一个，在些有的是搬家了搬迁了，才离开我们这个队伍。 所以大家呢没有一个主动说提出来为了什么不高兴的事情不愉快的事情离开队伍的，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还是比较自信的，所以队员们呢在每次要有什么演出任务了，只要我在群里面发一个通知，大家都是有令必行的，哪怕家里有困难，实在是最大的困难克服不了的，大家都是
2: 有令如山倒的，那就是说不管刮风下雨那都是要坚持排练，参加演出啊什么的，是，由您这个党员队长带头，那么相信五月花舞蹈队在您的带领之下会越来越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是给我们的队伍送上几句祝福，给您的这个队员们几句寄语，然后给自己鼓鼓劲儿，好不好？
0: 好的，
2: 老队长。
0: 我就希望我们五月花的姐妹们越来越年轻，越跳越愉快，也让我们永远在我们瑞北社区像一个灿烂的花一样永远开放。好的，谢谢我们姚队长今天来了以后呢说的都是真情切意，然后讲的都是最朴素的语言，把自己最好的这种状态给大家呢做了一个
2: 介绍，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么多，下次呢欢迎您带着您的其他一些优秀的队员再次走进我们直播间，和我们来聊天啊。好，那我们也感谢我们的您好旅行家给我们提供了这样好的这种机会，感谢南京千叶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给节目的大力支持和赞助，希望我们一向一样永远是朋友，在 这个友情当中把我们的艺术的故事写得更加的精彩。感谢姚队长，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目，我是您的好朋友刘璐。很多朋友呢经常问我哈，我们国家到底有多少戏曲剧种的？鼎鼎大名的四大剧种又是哪四个呢？在这里我告诉大家，就是目前我们全国登记在册的戏曲剧种呢有340多种，各地啊都有自己的特色好戏。而最出名受众最广的就是四大剧种，像京剧的沉稳大气是我们的国粹门面，粤剧温柔细腻满是江南风情，豫剧高亢响亮特别豪迈有气势，黄梅戏呢是轻快好听，通俗易懂，老少都爱听。四种戏呢各有特色，一起构成了多姿多彩的梨园舞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请大家来欣赏我国的四大剧种当中的经典的唱腔。好，节目开始，首先带领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三天呢，我们江苏全省的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没有明显的降水。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到多云，西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是26度到2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1度到22度。明天的是多云，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2度左右，后天的是多云。好的，天气情况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今天的梨园漫步呢，我们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首先呢是梨园动态，我将为大家介绍近期戏曲界的动态。戏曲名段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粤剧黄梅戏和豫剧的经典唱段。14:30的是我们的京剧欣赏，我们

0: 请大家来欣赏京剧梅派名家的唱腔。好的，今天的梨园漫步呢就是这样安排的，祝大家今天下午收听愉快。大家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可以呢在线收听我们此时此刻的节目。
1: 无奇能作浪，
2: 他喜欢传统文化，他说做戏曲是兴趣所在，他乐于去做。
3: 他喜欢自然古迹 MP3 装满江南丝竹、新民乐、中国风，
4: 明城墙上走一走就能感觉到古都的韵味。
2: 有人说他爱折腾，他说做戏曲啊就要不断创新求变，才能吸引更多人走进园林一观春色。
3: 他为戏曲奔走呼吁，他为传统文化代言。
2: 江苏广播十大名牌节目梨园漫步，节目主持人刘璐。
5: 大家好，我是刘璐，每天下午两点带你听最动听的中华戏韵。
6: 听戏曲新闻，知梨园信息，梨园动态。

首先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一段的粤剧《梁祝》当中的十八相送，这是由当今的可以说在这个戏曲圈内外非常有影响的两位年轻的名家李云霄和陈丽君为大家演绎的这段十八相送，我们一起来听。

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这是一段的陈丽君和李云霄演绎了这段越剧版的《梁祝十八相送》。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一段豫剧版的《梁祝》哈，这是由常香玉大师演绎的《曾记得在草桥双双结拜》，一起来感受一下豫剧版的祝英台。

一夜我不梦见你三十载，惊慌乱叫一声，我多我不耐，没。

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豫剧大师常香玉演绎的这段豫剧版的《梁祝》啊。那么接下来剩下的几分钟，我们请大家来欣赏黄梅戏《梁祝》当中的一段送别，这是由韩再芬和赵淳刚为大家演绎的。半年广告之后，我们不见不散。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

0: 回忆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生旦净丑，演绎古今国事民情，七皮二黄，展现国粹无穷魅力。欢迎收听京剧赏析。
4: 好的，时间到了14: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几位京剧旦角流派的名家的唱腔。那么大家可以听到梅派的像梅葆玖、杜近芳，以及程派的李世济，还有荀派的宋昌荣和孙玉敏的经典的唱段。那首先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两位梅派名家，一位呢是梅葆玖，一位是杜近芳的唱段。我们首先请大家来欣赏梅葆玖演绎的这段《霸王别姬》当中的《看大王》。

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两位梅派大师梅葆玖和杜近芳演唱的梅派经典。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程派名家李世济啊，是新程派的创始人哈、啊。在陈三两爬堂当中的这段陈三两在大堂，我们一起来听。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3: 九一点四，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1: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0: 倾听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
0: 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您好，音乐的老地方，江苏文艺广播，调频九十一点四，中波一零五三，双频同步。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好歌共享。

这一听就是带着时代记忆的老歌，时代的金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在我们正式开始节目之前，我们要对岁月留声的那些老声音说上几句话，因为也许在那样的年代，我们没有接触过一些老专辑当中的老 CD 当中的歌曲，但是间或有那么一两曲，他们的确也曾经伴随我们走过很长的岁月。今天的时间，子君要带你从1983年开始说起。那个时候，这么近那么远的我们中国台湾的夜市摊位正冒着热气，收音机里传来的不再是单一的国语老歌，或者说日本的演歌，而是一把沙哑到令人心碎的嗓音，或许更直接的是那句划破长空的叹息。歌里唱道：“心事哪没讲出来，有啥人知？”这个人就是沈文成，他唱的歌就是我们刚刚听过的那只言片语《五月十一笔下铺》。在成为那个唱着《五月十一笔下铺》的国际沈文成之前，在拿下金曲歌王和金钟主持的双料荣耀之前，他是台东渔村里走出来的卢凯族少年，是台中西餐厅里顶着卷发请为另一种独特的音乐情境，依然沈文成《爱你在心口难开》。

难开。如果说以纯艺术的角度来看，他的《心事谁人知》整张的专辑受限于80年代初的制作条件啊，专辑的编曲和录音质量远远不如同时期的其他唱片公司制作的国语专辑那般的华丽。可能大家听到这里一支一支单曲的听下来，也会觉得哎，多少是有一种现场录制或者说是歌厅驻唱的感觉哈。但是这张专辑甚至在很多乐迷的记忆里，它的 B 面歌曲的传唱度远远不及 A 面，它更像是一张单曲加填充包的产物。这在那个商业机制不成熟的年代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哈。但是对于像沈文成本人来说，这张专辑却是他双重身份的起点。一方面他是唱出草根心声的悲情歌王，另一方面呢，他的骨子里始终是那个热爱摇滚、向往自由的乐手。这种分裂和统一让他的音乐始终带着一种硬汉的温柔。如果真的要找一个比较我们大众更加熟悉的歌者，那种气质、那种独特性，我想恐怕赵传或者说沈文成跟赵传是比较类似的吧。最起码在封面上，我想他们都配得一个最美的丑男子，这是专辑上写的这个文案啊。好，我们上半场的尾声曲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又是一首古早的《冬天里的一把火》。

老唱片是一把油纸伞，织满了满世界的风雨，营造出特别的安宁和温馨。旧曲新韵，娓娓而谈。

0: 旧曲新韵，弦歌动听。今天在节目当中，子君和你一起分享的是来自于这么近那么远的我们中国台湾，在80年代的一张唱片《心事谁人知》。这是一张可能有一些粗糙的专辑，粗的就像台东海边被太阳晒裂的礁石，也像是做工兄弟们布满老茧的手掌。但正是这种粗糙，构成了台湾流行音乐最坚实的底座。最本土的往往也是最世界的，最草根的嘶吼抵得过所有无病呻吟的情话。沈文成凭借这张专辑拿到了通往演艺圈的金钥匙，尽管后来他历经了秀场的插科打诨，主持界的风光无限，甚至拿到了金钟奖，但是这张专辑《心事谁人知》始终是他身上最深刻的烙印，因为那是源自于土地的呐喊，未经雕琢却力透纸背。在音乐工业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缺的不是完美歌手，而是这能替代时代发声的记录者。稍后冯总东方来继续好歌共享。
1: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4: 我是一名

0: 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3: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我们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

跟着感觉走，继续在江苏文艺广播午后三点到四点的音乐好时光，和子君一起听听老歌。今天节目的上半场，我们听到了一张古早的专辑，专辑当中的部分歌曲，这是来自于

1983年，似乎是从我们中国台湾台东热腾腾的夜市上，似乎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我们好像可以听得到的那些庙歌，那些街头巷尾传唱的咿呀呀的老歌，来自于任仁成的一首《心事谁人知》。然后由着这样的一张专辑，也许粗糙，也许原始，也许还有很多期待提高的地方，但是他从此踏入到了演艺圈，同时呢，这张专辑也唱出了百万底层人的心声，虽然有着许多让人议论纷纷的地方吧，但是毕竟它是一张改变命运的白金奖状，抛开了台湾社会经济起飞前夕那些底层蝼蚁们无法言说的集体内伤，而沈文成他也是集邮着这样的一首歌，然后正式劈开了他的演艺道路。好吧，在上半场里，我们分享到了他的心事谁人知这张专辑，并不单一是国语老歌或日本演说，更是用那种沙哑、令人心碎的嗓音，唱出了划破长夜的叹息和心事啊！这是在他拿下金曲歌王和金钟主持的双料荣耀之前，这个从台东渔村走出来的卢凯族的少年。发行于1982、1983年的首张专辑《心事谁人知》，从此也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那刚刚我们也在我们大蓝鲸 Live 上也有朋友留言说，今天这些歌，好像不熟，只能洗耳恭听。然后呢，又听了沈文成用粤语、英语英文来演唱的那些古早的老歌，其实还是蛮熟悉的吧。歌声中把我们带到80年代，那中国台湾的80年代。那关于80年代的台湾老歌，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而且尤其可圈可点。那属于他们的老歌，也属于我们这些慢慢的从几喇叭的收录机里，或者是从我们抠抠吃吃省下来的压岁钱里、零钱里面攒下来买的磁带，或者说从亲朋好友间翻录的磁带里所听到的声音，他们都属于80年代的台湾经典老歌。比如说《一场游戏一场梦》《大约在冬季》《酒干倘卖无》等等，他们都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代表作。清单当中也包括了一些90年代金曲和香港歌手经典作品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着重听到属于我们中国台湾的80年代的好声音。那些歌曲太多了，有王杰和齐秦的《浪子心声》，有苏芮和罗大佑的《时代强音》，还有蔡琴和费玉清的醇厚嗓音，更有那影视金曲和电视剧的古早回忆，比如说琼瑶剧啊、言情剧的主题曲啊，还有武侠和传奇剧集的配乐啊，以及电影插曲的经典传唱等等。同时还有校园民谣和闽南语的经典，包括校园民谣的《星星风》、群星合唱的公益歌曲，以及闽南语歌曲的拼搏精神，直到今天，那些歌曲依然在口口传唱。那么，由苏芮跟着感觉走的下半场的开场曲，让我们继续跟着感觉走吧，继续走入中国台湾的80年代的岁月流声。

首首老歌不需要过多的解析，这就是我们岁月的成长背景音，旋律一响就把我们瞬间拉回到那个年代，对吗？所以除了这些，各位在收听的时候还可以动动手指啊，参与到我们大蓝金蓝舞风从东方来直播的互动，跟我说说八十年代属于你的那一曲私房歌，你的心头好。说起来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4: 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傍晚的5: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可以说诗歌是我们汉语言的灵魂，也是

0: 时代的心跳。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再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等等等等，一行行诗句啊，串联起了文明的脉络，也书写着生命的哲思。而今天我们将会以诗歌为话题，开启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们特别有幸的邀请到了胡贤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首先欢迎胡老师，也请胡老师跟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和收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1: 好，朋友们好，我是诗人胡贤。
0: 嗯，
1: 大家下午好，
0: 欢迎胡老师啊。胡贤老师呢是诗人，也是散文家，也是扬子江诗刊的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的委员，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委员，也是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胡老师的作品太多太多了，像诗集《阵雨》《沙漏》《定风波》《葱茏》《水调歌头》，包括散文集《永远无法返乡的人》等等等等，作品呢也被翻译成很多的语言，曾经获得过鲁迅文学奖和闻一多诗歌奖、徐志摩诗歌奖、柔刚诗歌奖等等等等。那么就在刚刚过去的四月份啊，胡贤老师也是凭借着祖师高原升起，荣获了2025年度的人民文学奖诗歌奖。那么首先我觉得咱们就从这样的一个奖项来聊起，先来请胡老师分享一下，那么得知获奖的时候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呢，那获奖当然是好事情。
0: 嗯，
1: 因为呢这个像人民文学奖它还是比较有影响的，
0: 嗯，很有分量的奖项，
1: 所以还是比较高兴的。
0: 那有没有这个具体的一些心情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当时去领奖的时候，包括站到台上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1: 哎呀，这个都有点模糊。就是基本上是一个高兴的那个吧，就跟来这儿录节目差不多吧。上台之前听他们摆布，然后让你录什么录什么东西，然后再录视频啊，
0: 嗯，
1: 什么摆什么手势啊，就这些。
0: 一个有趣的然后新奇的小的体验啊。那么想要问一下，这次获奖的这部作品《高原升起》对您来说它有着什么不一样的意义吗？
1: 它是这样，它是我呢就是到新疆到甘南加上到川西吧，
0: 嗯，
1: 这些地方呢去游走的时候写的诗。他们呢基本上是在这个海拔比较高的地方，但是呢它这个各个地方的文化地貌又很差异又很大，历史也不同，我就结合自己的这种观感，另外一种呢就是因为到了我这个年龄啊，接近60岁了，也想有一点这个改变啊，比如说这个我觉得诗人他是这样，他有一个青年往中年的过渡，同时还会有一个中年往晚期风格的过渡，所以这几年呢我一直都在这方面探索。探索呢你就是说你所有的改变都要借助作品来完成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组呢它对我来讲它可能带有一定的探索性把自己的自觉的转变的这种这种想达到的一些效果吧，想放到自己的这个诗篇里去，里面有几首还是相对满意的，像这个在新疆写的那个伊宁手风琴博物馆啊，像川西的那种昌烈寺啊，听僧侣闭关啊，相对来说比较满意一点，当然也有不尽人意的。
0: 这个我们慢慢来聊聊，聊一个诗人对于自己作品的一个判断啊。我觉得刚才听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做自觉。就因为我们经常会讲说人啊好像是被时间推着往前走的，但是刚才胡老师跟我们提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当中，您是在主动的自觉的去寻求一样改变
1: 啊，求变。
0: 为什么会要有这样的一个主动性？就是时间已经如此的残酷了，已经如此的匆匆了，我们难道不应该去抵抗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去这个希望青春永驻吗？
1: 实际上就是抵抗，要抵抗的是一种写作惯性
0: 啊。
1: 一个人他在这个几十年的写作当中，在一个阶段里面他会有一种比如说掌握了一种娴熟的表达方式，但是呢他的这个束缚性也很强。你比如说像写诗，你会发现很多诗它的模式

0: 好像自我上有一种惯性的重复，那么在自觉上来讲呢，那就是要不管自己的写作目前会不会出现滑坡，会不会因为改变不成立，但是我觉得要改变，
1: 嗯，
0: 要改变，要对抗自己的惯性，要挣扎，要让一个新我从旧我里面挣脱一下，啊，掉个壳，掉层皮，或者要能把内部的这种发动机要能够置换掉，那就更好。
1: 嗯，
0: 啊，所以这几年我还是这个叫自觉吧，自动的，
1: 嗯，
0: 让自己去做改变。
1: 嗯，但是这种改变有的时候往往是会反映出这个创作者和这个爱好者之间的一种矛盾。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声音说，哎，某某导演他寻求改变，哎，换了一个新的领域，结果观众不买账了。然后某某这个歌手他想寻求改变，结果观众说，哎，我之前熟悉的那个声音怎么没有了？那您会有这样的困惑吗？
0: 这个基本上没有，因为你讲的是演艺界，他们需要大量的流量。
1: 嗯，
0: 这个诗歌似乎不需要，他我想着呢，除非是那种出圈的诗人，否则的话呢不太可能，所以呢他的这种顾忌没有那么多。
1: 嗯，
0: 所以呢就可以就是放心的在艺术上做一些探索。
1: 嗯，
0: 哪怕当然了，他爱诗的人还是挺多的。这个有时候我看我在那个一首诗或者一组诗在网上也点击量也会达到几千几万甚至破十万。
1: 嗯，
0: 但是呢不能够太多的顾忌别人的，就是你要，我觉得首先自己要让自己成立。
1: 嗯，
0: 要不断的塑造新的自我。
1: 嗯，
0: 就是寻求一个新我，他靠什么来寻求一个新我呢？我觉得作品就很重要。你只有作品完成了，你才发现这个诗人他在更新自己。他是就说我们一个诗人他可能有两种建设吧，一种是你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诗人，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不断的推贡献新的写作新的作品。
1: 嗯，
0: 这两个方面吧，它是齐头并进的。
1: 明白。
0: 嗯，
1: 刚才这个胡老师说到一个很有趣的词儿，叫做流量啊。包括今天我们这个访谈的主题也让很多的朋友很感兴趣，叫做我们为什么依然需要诗歌。就我觉得这个题目本身是很耐人寻味的，尤其是在于那两个字叫做依然，就因为我们其实是经历过一个诗歌非常风靡的时代的，每个人的这个口袋里面都揣着诗集，然后年轻的人们坐在一起，白衣飘飘的年代，大家都在谈论着诗歌。但是今天诗歌似乎好像从我们的主流视角当中不能说是退去了，但是它好像慢慢变淡了。那作为一名诗人，作为一名创作者，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变化？
0: 我觉得是正常的，就是在任何一个时代，诗歌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把一个就是很多人都在谈论诗歌的时代就认定它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觉得对这个诗歌和时代的那个时间段那个时代的关系，要看它是不是在那个时代创造出了汉语的巅峰作品。
1: 这个怎么解释？
0: 就是说你比如说他成为了这个世界文学当中的宝库的璀璨明珠。
1: 嗯，
0: 我们可以这么说吧，你说唐代那有了杜甫，有了李白，也再早的有了屈原这样的人的诗歌，他就代表了中国文学在那个时期的最高的高峰。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标志。这个是个标志。所以呢每一个时代的诗人他实际上有一个不变的使命，那么就是说在我手里这个汉语我能用它做什么。那诗人的使命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写出一首好诗，写出第二首第三首，写出更多的，让它成为经典。
1: 嗯，
0: 让它呢，而且呢我觉得它是这样，就是说它的阅读者或者它的诗歌读者，它是分两部分的，一部分是即时的当下的，就是面上的。
1: 嗯，
0: 特别是我们这个新传媒的时代，我在这儿直播，我朗诵一首新作，那么远方的人马上就看到它了。
1: 嗯，
0: 当然古代是没有这种传播便利的，但是呢它是一个

0: 但是它是一个基石的。但是呢，一个诗人更希望拥有时间序列里的读者，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有读者来读你的诗，哪怕很久以后，仍然有人来读你的诗，这才是他的真正的梦想。啊，就像杜甫说的"文章千古事"，为什么他这个话很牛的？"文章千古事"，它隐含着一个隐语。那么千百年后还有人读我的作品，就是说你的作品不是速朽的。
1: 嗯，
0: 哎，当下可能你是网红式的诗人，但是他未必你就是最好的诗人，啊，甚至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诗人。这是两个概念。
1: 嗯，其实两个维度，一个是这个空间上的广度，
0: 对，
1: 可能它在短时间内迅速的触及到了上万甚至是上亿的这个受众；另外一个是时间上的这个纵深度，也许它在一时没有掀起那么大的这个波澜，但是它经历了这个时间的考验。那么我也很想请问问胡弦老师，在您看来，拿过这么多奖，创作出了这么多作品，您觉得一个诗歌，一首诗歌作品，要想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要想像您说的那样，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始终不被遗忘，它最核心的特质是什么？
0: 最核心的特质还是它的质量要好，就是说它具有传世的这种好，这样才行。因为你要是回溯历史的话，有的诗人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是看不到自己的作品的这种命运的。啊，我们刚才谈到了杜甫，其实杜甫在唐代没那么有名，他甚至到了宋代才开始成为让人觉得是大诗人了，觉得他是可以传世的诗人了。然后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越来越发现，哦，他是伟大的，只要我们这个汉语存在，他就是长存的。另外，你像我们在啊，我们这个南京，我们在长江边上啊，往下就是扬子江，这个春江花月夜，张若虚写的春江花月夜，实际上写完之后这么一首作品，现在看来啊，它是不得了的一个作品，有人甚至评价它是孤篇压全唐，是吧？啊，但是它埋没了很久很久。
1: 嗯，
0: 它比杜甫埋的还要深。
1: 嗯，
0: 就是说，我觉得最优秀的那些作品，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命运。一首作品写出来之后，洛阳纸贵，它可能也会流传千古。但是写出来之后默默无闻，当时无人读它，无人看重它，但它未必不是好诗，也可能要过个几十年几百年它才能被发现它的价值。
1: 嗯，
0: 像这个杜甫它是一两百年，像春江花月夜的时间就更长啊，我没有细数过，也许过了上千年吧，它才被发掘出来。我觉得，所以呢，一个诗人的使命呢，就是说，你写出最好的那种作品，就像这样的作品。我们只有看到这样作品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汉语可以这么美，汉语可以写成这样，就是那个时代的汉语可以创造出如此的瑰宝。然后呢，其他要交给这个作品自身的命运，要看看他在时间当中他会遭遇什么。会遇到什么样的读者，会遇到这个自己的什么样的啊命运遭遇。我觉得诗歌呢，它只要是好诗，它就是有生命力的，有生命力的。它在这种时间的漂流当中，它会啊有自己的奇遇。
1: 嗯，
0: 但是呢，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些好诗可能被埋没掉了。可能由于某种偶然或者其他，但是我们要相信，就是流传下来的肯定是好的。
1: 嗯，
0: 因为坏的诗歌不会流传下去。
1: 嗯，它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依然有很多热爱创作的年轻的诗人们，那如果告诉他们说，你专心去写作，你把这个答案交给几百年后来评说。那作为一个创作者，我怎么来锚定自己内心的这个价值呢？我相信您一定也有很多年轻的诗人向您去请教，或者是您的这些学生，您怎么去告诉他，我们怎么去衡量这个标准？杜甫当然他

0: 现在我们见证了它的这个意义和价值，但那个时候也许杜甫也有过失意的时刻，他也许也是郁郁不得志，说我的文章为什么还没有被人所欣赏。
1: 我觉得对青年诗人没有必要做这种劝告。因为道理都是特别浅显特别明白。由于我们的青年诗人他现在基本上是高等教育都受过的，文学的涉猎文学的资源那比过去的人他要丰富的多，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呢是两点，一个是情怀，这个情怀很重要。你比如说写诗，我们都知道一本畅销的小说可以赚钱，可以帮助一个青年人生活下去，很好。那一部诗集可能你去出，出版社赚不了钱他还不乐意出呢。那么这个对青年诗人来讲，他面临着生活啊生存啊写作啊，他是一个很纠结的事情。你不能劝一个诗人你就去好好写诗啊，你不要管生活，那谁来养活他呢？所以呢我觉得是一个选择，就是两个，一个是情怀，一个是选择。这样呢就他会把诗人们进行分解。没有这个地方，这个里边的这个选择上啊，这个没有高低之分。一个人不写诗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是你愿意有这份情怀有使命感也是好的。就我觉得诗人他在你既然在不同的时代当中，那么你这个时代对你是有影响的。那么你做出自己的选择，怎么选可能都是合理的。你就是有志于写作，情怀特别好，那么你写一辈子也可能一事无成，这个太正常了。
0: 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冥冥注定，也有很多的这个机缘巧合啊。接下来我想聊一聊胡贤老师您生命当中的一些选择，因为我们了解到胡贤老师经历过教师、记者、编辑，最终成为一名诗人，也成名这个诗刊的主编。您觉得您人生当中有哪些选择现在回想起来是极为关键或者是极为重要的吗？
1: 我觉得是最后成为一个诗人的话是还是对他的热爱，你放不下。比如说我也喜欢写散文，也出了几本散文集，我甚至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我出的所有的散文集它还不是我要想出的，它里面的文章还不是我想写的。但是有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写出来一篇还不错的散文，但是给写出来一首诗的感觉不一样，就是你写完一首诗觉得很有快感，很有成就感，很满意，很快乐，但是写出一篇散文就好像没有这种那么强烈的感觉。那么你就顺应自己的内心。我过去呢曾经在很多报纸上开过专栏啊，很多专业的杂志上发过散文，甚至有的这个杂志说你好好写，我们来重点推你。但是我就没有好好写。
0: 就这也是一种选择。
1: 对对。这个呢我在写作上有人说我勤奋，实际上我自己知道相对还是有点懒的。有点懒的呢，这个诗歌这个文体它实际上适合懒人。
0: 哎，这个怎么讲？
1: 这个懒人呢就是说写的少，可以多在脑子里多酝酿酝酿。可以无所事事的，甚至在那儿好像东想想西想想，好像是一个务虚者。然后有了那么几行把它写下来。有时候你看到一个小说家著作等身，这个小说集会很高，一般诗人不会有那么多。所以他们写出一部长篇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诗人呢一般就是我啊，我不知道其他的诗人，对于我来说呢这个这样的艰苦的劳动是偶然的。除非写长诗，否则写短诗呢相对就好一点，你有充分的时间去酝酿，然后得到自己想要的诗句。这个所以我说它适合懒人，像我这样的，它是一种写作模式吧。
0: 古人说这个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胡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您相信灵感吗？
1: 那绝对。

0: 要相信他这个，但是我觉得呢，不能把它过于神秘化，不能过于神秘化。现代科学呢，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揭秘性的东西，让我们比如说，那么什么是灵感，什么是天成？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过去光知道一个人有意识，那不知道有潜意识。实际上，我们的生活所得，你的阅读的对阅读的消化，有时候它可能它无形的滋养了你，它进入的可能不是你的明确的意识，而是潜意识。所以我觉得一个诗人写作啊，他要学会调动自己的潜意识，因为那个我们认为天成的，认为啊，这个神握着你的手写下的那个句子，很可能是来自于你的潜意识。就是散文和诗歌的写作，你比如说这两个，它是有不一样的方式的。啊，你让我写一篇散文，比如说采风吧，来到这个地方了，回去写一篇散文，这个我可以抬笔就来。啊，我到了这里，什么时间看到了什么，等等吧。当然，散文写好也是，我没有贬低他的意思，写好散文也是极难极难的。啊，他甚至是看着容易，但是难度一点不会亚于诗歌。但诗歌写作呢，它有它一个特点，在我来说就是说，没有那么一句就无法开始，那一句好像不是你想出来的，它是天赐的，它来自于你的灵感。那么有时候我们对这个东西就是要等，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啊，甚至在屋子里没有了，到街上走走啊，但是你脑子里老是挂着这个东西，它有时候呢就是可能。你关闭了其他的通道，比如说理性的通道，你把它关闭掉，让感性四肢让它敞开，也可能它突然就接通了你的潜意识之类的吧，然后突然有了那么一句像天赐一样的，有时候我们这一首诗可能，它整个的就被触动了，所以我觉得写作在诗歌上面，诗歌的写作是比较特别的。
1: 会有一些突然被击中的瞬间。
0: 对，
1: 接下来我想征求一下这个胡老师的意见，因为我之前看过一句话，说当着诗人的面去谈论他的作品，并且要求他去解释自己的作品，是世界上一件顶级残酷的事情
0: 啊。对，确实如此。因为诗歌呢，它是我们古人说就是可意会不可言传。像罗兰巴特呢，他有一个西方的这个评论家嘛，罗兰巴特有一个理论，他认为就是诗人已死。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写完这个作品之后，作者就等于不存在了。那么创造这首作品的就是读者。最后使这首作品得到了充分的阐释理解，可能是属于他某一个层面上的读者。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作者，就是说你做不了自己的主，谁都想让自己的作品有更多的读者或者流传千古，但是你做不了主，因为他有读者确定，所以在读者那里，在不同空间和时间的读者那里，一首诗有自己的生命和遭遇，有自己的命运。所以作者对自己的事最好可以不谈。
1: 其实本来准备了一个这个小小的节选啊，但是我还是想申请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稍稍的聊那么一两句，好不好？
0: 可以。
1: 就是今天我们在面临这样的一个主题，叫做我们为什么依然需要诗歌的时候，我看到胡弦老师的这个一个诗歌的小节选，我觉得好像他就是最好的回答。就这首诗的第一句话就叫做：抒情的时代已结束，但对发生的渴望以转化为倾听，蛰伏在体内，并在那里无声的膨胀。
0: 对，
1: 就我当时看到第一句话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刚才我们聊到的被击中的感觉。抒情的时代已结束，就是有一种大幕拉上，但是同时又感觉好像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束灯光慢慢慢慢亮起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好像另一个时代又开始了。那我很好奇的就是，作为这个创作者而言，像刚才的这样的一个诗句是怎么样一点一点诞生的？我们从这个操作层面上来讲，

0: 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天赐的天成，还是说他可能原本有一个初稿，一遍又一遍的打磨、修改、调整，还是怎样？
1: 这个诗来自于我刚才的说的那个在新疆的那个伊宁手风琴博物馆吧。
0: 嗯嗯。
1: 所以呢，对诗句呢，如果说对他的理解的话，不能离开具体的一首诗。
0: 嗯。
1: 和具体的表现呢，就是说你写到的面对的物。我面对的就是手风琴博物馆，我可以介绍一下。在那个六星街里面有个手风琴博物馆，它收藏了大量的手风琴，
0: 嗯，
1: 有的非常珍贵，国内外的都有，而且那个收藏者他是可以修琴的
0: 啊，
1: 他可以演奏他修好的那些琴，所以一排排的琴放在那儿的时候，它来自不同的地方，来自不同的时间段，有的可能是几百年前的，有的是几十年前的，那么他们演奏过的曲子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你通过这种联想，你就觉得他们接通的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情感，抒情的时代永远不会结束，这只是一个诗歌的说法，
0: 嗯，
1: 他又怎么可能不抒情呢？不然的话诗歌去干嘛呢？
0: 嗯，
1: 但是呢，对一件旧的手风琴来说，它可能就结束了。你比如说一架一两百年的手风琴，可能在某一个主人那里，他演奏的是不同的曲子，但是那个属于那个人的那个时代结束了，它是个人的小时代吧，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1: 但是呢它坏掉了，不能再演奏了，它可能就消失了，这是它的一个命运的遭遇。但是现在不同的是什么呢？它来到了博物馆，他在博物馆里又活了过来，那么他又重新开始了。
0: 嗯，
1: 他对应的是什么呢？他为什么会被修理？为什么要重新发生？正是来自于我们倾听的愿望，来自于这个在我们内心里面膨胀的一种愿望。我们对音乐、对情怀、对美好情感、对缅怀的需要缅怀不能忘记的东西的这些记挂，它来自于这个东西。
0: 嗯，
1: 你会发现坐在对面那个当时演奏的人，他手里是一架旧的手风琴，式样特别，那和一架刚刚在某个店里面买来的手风琴，那个感觉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因为它带有一种穿越时间的诗意，它里面有我们无可挽回的，也有我们可以留存的，
0: 嗯，
1: 我们的情感，我们对世界的美好的感觉，我们的这种不甘，我们的这种悲伤等等吧，就是这种七情六欲都可以在一阵琴声和一架老的手风琴那儿得到一个集中的深化。
0: 嗯，
1: 所以呢这是一首诗的要写的一种作用。
0: 嗯，
1: 它是一种什么呢？它是一种对于你内心的一种积压的情感，一种对世界的认知，对美的这种认知的一种瞬间在诗行里面的体现。
0: 嗯，所以就是属于一架手风琴或属于一个人的命运，它当然会有这个大幕拉上的那一刻，但是这个抒情的时代永远是不会落幕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于所有心中怀有诗意的人最好的一句安慰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潇，今天我们特别开心邀请到的是胡弦老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2: 文艺范儿，爱了文化人讲究有料、有趣、有温度，真热爱不装腔。

0: 是像雪花投入湖面一样的悄无声息的。嗯，那如果让您去来评价一下您心目当中您最喜爱的诗人是谁？
1: 你说的是什么时代还是所有的诗人都在？
0: 古今中外所有的加在一起的话，
1: 这个就太多了。
0: 嗯，
1: 我觉得一个诗人可能不会只喜爱一两个诗人。
0: 嗯，
1: 也很难是最。
0: 嗯，
1: 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能会在一个阶段喜欢这个诗人多一点。
0: 嗯
1: 啊，也但是到了另一个阶段可能会有变化。
0: 嗯
1: 啊，就是他给你的阅读习惯、阅读的品味的提升，或者是阅读理解力的提升啊，或者跟你的写作，目前你写作想写一种什么诗，它都有联系。
0: 嗯
1: 啊，我喜爱的诗人确实特别多啊。我们先不说我们自己吧，自己的那个的，你比如说我喜欢的外国诗人，最早我很喜欢里尔克。
0: 嗯，
1: 但是这个十来年好像没有过去那么喜欢就是读他的诗好像不太那么过瘾了。
0: 嗯
1: 我反而对那种有深度知觉的、有广博的这种视野和深度的对那种对语言上面有一种这种怪癖式的那种探索性的这些诗人呢，我可能会在某个阶段会特别喜欢。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像博尔赫斯，
0: 嗯
1: 啊，像米沃什，啊米沃什的博大，啊那种深沉，那种如此又如此自然的对这个世界的那种吞吐啊，就是这种东西，它你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诗，你就会特别喜欢。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利用超验啊。深度意象啊等等来表现这个世界的，像希腊的诗人里索斯啊，像美国的诗人像伯莱莫温，瑞典的诗人特朗斯德罗姆，我也是特别喜欢的。
0: 嗯，
1: 但是对有一些对有一些那个他后现代诗，你比如说艺术它是在发展，诗歌艺术也是这样对这样的诗人我也特别喜欢。
0: 嗯
1: 像这个这几年不断的被我们逐渐深化认知的一些这个诗人原来他是陌生的，但是我们介绍来之后，我们发现特别好他有一种，因为像美国的语言派的诗，像阿什贝里，我也着迷读他的诗，你会有一种全新的感觉就是。当然读这些诗呢，它有一个前提，它要翻译的好。
0: 嗯，
1: 翻译的好就是翻译的，如果不是那么它不可能都对得上，那么对它的某些适合自己的诗篇会有一些特别的喜欢。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阅读古诗，不仅仅是古诗，我觉得像我们的伟大的先贤老子孔子这些人他没有诗人之名，但是在我心目当中也是大诗人，因为他提供给诗歌的营养可能要超过那些专业的诗人。因为一个诗人要看诗歌，但是也要看这个诗歌之外的充满诗

0: 长安去干嘛呢？
1: 嗯，
0: 啊，因为而且呢，他是一个儒家士人，啊，这个达则兼济天下，对吧？
1: 嗯，
0: 啊，他还是有，就是说古代的诗人啊，他可能他的政治抱负和他的诗歌创作，他是相得益彰的。像陆游说：“细雨骑驴入剑门，啊，此生何事诗人为？细雨骑驴入剑门，啊，我这一辈子难道只能做一个诗人吗？”啊，在这个骑这个小毛驴，在这个剑门走着，就这种感觉就浮上了心头。所以呢，他，你说的官位的排列可能，
1: 这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
0: 啊，一种说法可能是有影响的。就我个人来讲呢，他这两种可能都存在。
1: 嗯，
0: 因为我们会，因为历史上真实的杜甫是什么样子，可能不是那么精确的能被人感知到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会通过他的作品去创造一个杜甫，就是说一个写诗的人、写作的人，他一个是生活中的真实的人，啊，是个某个官啊，在某个位置上啊，或者是一个布衣啊，他领着什么俸禄，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诗人写作的时候，可能内心里有一个另外一个自己，啊，那个呢就是不一样。
1: 嗯，
0: 另外一个自己呢，可能就是说我们现在通过他的作品还原的可能是这么一个人，是他心目当中的另外一个自己。
1: 嗯，
0: 所以呢，历来呢，就是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历来都有两种看法。一种呢，就是说要像人物传记一样的把他的作品和他的传记结合起来看。
1: 嗯，
0: 还有另外一种呢，就不要把他两个人拆开，作品就是作品。
1: 嗯，
0: 啊，你怎么看都有他的道理吧。
1: 嗯，
0: 对我来说呢，可能更加偏向于后一种。啊，你像《古诗十九首》《敦煌曲子词》这些，他已经作者消失了。
1: 嗯，
0: 那么他同样是感人。我记得有一天读这个《行行匆行行》，读这首诗，读的自己突然悲从中来，一下子就被击中了。但是那你就沉浸在这首诗当中了，而不会再去想他的作者。
1: 嗯，
0: 但是你要读杜甫的诗，你就会想到，哦，那个时候杜甫在哪里，他的遭遇是怎么样的，他的心境如何。所以这两种读法呢，都存在的。
1: 嗯
0: 嗯，
1: 今天我们聊到艺术创作，不管是哪一个领域，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 AI。而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诗歌行业是更大的一个影响。很多人会在想，包括今天，哎，有的这个网友朋友们可能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看完之后，他立马就打开了 AI， 请仿照诗人胡弦的风格为我创作一首什么什么样的主题的诗。那如果说您看到了 AI 写的这个诗，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0: 哎呀，我们来到了这么一个时代的话，总是要面对一个新的东西。我要看到这样的诗的话，会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这个话题可以谈一谈的。
1: 嗯，
0: 你比如说，VR 这个现在几乎所有的行当都在拥抱它。
1: 嗯，
0: 但是我认为写诗不要。一个诗人如果触碰了它，可能会进入一种自毁程序。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学校，我记得前段时间遇到一个诗人，他刚刚做完一个评委，就是一个大学让学生利用 AI 来写诗进行评比，他评了一个一等奖，结果这个学生从来不写诗，他投喂的给这个智能程序投喂的是一篇散文，在这个让他把他从中诞生一首诗，然后他去修改，它大体呢，人工占到了60%，40%是机器的。我们呢，这个有时候看 AR 产生的这种作品，你能看到它的 AR 味道，
1: 嗯，
0: 这是一种看多了的分辨的能力，
1: 嗯。
0: 但是我就想，如果一首诗它占到60%了，那这个作者实际上有60%是被虚化的，就是说你这个签名的署名的这个作者，你是个不完整的作者，啊，我们反对抄袭，但是你这个怎么？那你至少有你的能力是60%，那40%都是 AI 的，你这个也是窃取啊。
1: 嗯。
0: 甚至随着 AI 的这个今后的功能。

0: 能越来越全，它越来越强大，那么这个师可能占到50%、60%、70%、80%，甚至90%，甚至不需要改了，师出来了，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可怕的后果，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师人了，但师还在诞生，这很可怕。你知道我们认为是这样，就是说一个人写诗，首先是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诗人，然后才是你的作品。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舍本求末，那么你已经把诗人开除掉了，这个就比较可怕了。我觉得这个不能出现。目前呢还没有问题，目前没有问题在哪里，就是无论你智能投喂了多少资料，他还写不出一首李白写的优秀作品那样的水平。
1: 嗯，
0: 啊，你叫他模仿我，他也不会写出一首我的比较好的水准的那种诗，他也写不出来。
1: 嗯，
0: 但是这种东西今后会不会改变，我不知道。我觉得一个事呢，一定要这样，就是不要去动它，一动它你就不真实了。
1: 嗯，
0: 啊，不真实了，那你就会变懒，尤其是青年诗人。你就错过了你的成长期。我们读优秀的作品，深入生活，去写自己的感触，然后你慢慢的从上来的模仿到自己的主动的我成为一个有自我风格化或者有自我的个人表现特点特色的这样一个诗人，你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 AI 一转眼就帮你把这些东西消灭掉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就等于消灭了诗人。所以呢，我觉得无论什么年龄的段的写诗的人都不要去碰它，不要去触碰它。
1: 嗯，
0: 因为它的确是一个毒药性的东西。但是呢，其他的行当完全不同啊。因为我有一个，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在计算机公司，他说 AI 帮他们的效率提高了3倍。
1: 嗯，
0: 啊，提高了3倍的话，当然它有副作用，好像他们公司裁员了但是这个东西它是，我觉得是需要的。
1: 嗯，
0: 诗歌不行，诗歌所以诗歌除外，这个话在这儿应当是有一种正面性的成立。
1: 嗯，我觉得这个好像也很回扣我们刚才聊到的一个话题，就叫做诗歌无用。就是你看 AI 这么有用的东西，面对无用的诗歌它也束手无策。
0: 它不是束手无策，它有策，但是我们应该主动的规避它。
1: 嗯，
0: 就是说你要作为一个诗人，首先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机器。
1: 嗯，
0: 你不要让它侵犯了你的，侵占了你的作为一个诗人的成长，侵占了你的情感空间，你的就是说一个诗人他是靠着自己的可能是有缺陷来存在的。
1: 嗯，
0: 但是这个 AI 它不一样它是在数据上它是追求于某种完美，但是我们觉得一个诗人的存在正是因为他有性情甚至他的性情是不是那么完美的，但是呢他给我们带来的是对这个世界的独特的看法和不一样的感觉，我们需要的是这个。
1: 嗯，
0: 当然他尤其是青年诗人不要错过自己的成长就像我曾经举过这么一个例子，这个孙悟空可以一个跟头翻了108000里，108000里，那要取经的话，他不直接就可以去取吗？那还要这99、81难，师徒几个遇到这么多的遭遇干嘛呢？但是我觉得，诗歌的成长，一个诗人呢，他正是他的遭遇在成就他。
1: 嗯，
0: 就是你错过了这些东西，你是个空壳。所以一个诗人，如果你用 AI 完全依赖 AI 的话，那么你就是个空壳了。这个肯定不是你想要的。
1: 嗯
0: 嗯，
1: 所以就是要避免，要拒绝筋斗云的诱惑，拥抱自己人生当中的99、81难。我相信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抒情的时代是永远都不会落幕的。今天很开心和胡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为什么依然需要诗歌。我相信这个问题我们永远得不到一个标准答案，但是一直在追寻的这个过程就是证明我们为什么需要诗歌。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收听收看，这里是文艺会客厅，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相约，再见。
2: 最地道，最好听。

0: 韵乡情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和你在江苏文艺广播6到8点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现象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之前也和大家细聊过这部电影。那今天晚上想借着这部电影延伸到更广的一个电影世界。这部电影发生在泰国暹罗，远离家乡的潮汕年轻人在那片湿热的土地上留下了黏腻的思念，一如电影里面一句动人的情话：暹罗没有春天，你就是我的春天。所以今天想和大家来说说电影里那些湿热的土地，想和大家说说华语电影里东南亚的湿热美学。
3: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4: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0: 果又多张船飞，你会唔会同我一起走？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梁朝伟和吴恩琪带来的《花样年华》。今天节目想跟大家聊的是华语影视里的湿热东南亚。那最先讲到的就是这样一部2000年的《花样年华》，它的潮湿发生在柬埔寨的吴哥窟，是出现在影片的结尾，也是整个影片最潮湿的

段落，周慕云走到了吴哥窟，在树洞倾诉秘密。热带的苔藓、古寺的阴影，还有汗水浸透的衬衫，那是压抑的情感最后终极的释放。而这一切的释放，正好在那个东南亚湿热的环境里，就像他们的感情一样黏腻啊。所以今天和大家聊这些有着东南亚湿热环境的电影，我想电影里面的那种情绪黏腻的、潮湿的、闷热的，好像都和环境一样进入到每一个观众的心里。花样年华有非常多经典的影视剧配乐啊，每一首都是那样潮湿、那样闷热啊。当然，我还想到了有一首粤语歌叫做《吴哥窟》，吴雨霏的。这歌呢，它的灵感也是来源于《花样年华》这部电影，可以说是一首漂亮的电影观后感。它的灵感是从周慕云去吴哥窟，把心声吐露到洞穴当中，把不了了之的感情尘封起来，于是电影中的故事变成了我们身边的故事，电影里的配乐变成了我们身边熟悉的流行歌，于是电影的故事就成了我们身边的故事。我们来和大家听到这首《吴哥窟》。

接下来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我们要去到的是新加坡啊，它是《花样年华》这部电影的续集2046。电影当中有新加坡的一部分片段，在列车上面的新加坡女子巩俐还有章子怡扮演的，他们在热带。

夜晚的霓虹和汗湿的皮肤，有着记忆和欲望的蒸汽浴室。这是2046这部电影依然给我们东南亚湿热感的一部分。我没有找这部电影里面的钢琴配乐，我找了这么一首歌，因为我觉得这歌和电影2046共享同一种时间质感，王菲的《流年》。因为流年两个字本身就是那列开往2046的列车，所有人都想回到过去或者抵达未来，却永远困在移动的当下。而王菲的声音就像是电影当中她所扮演的那个机器人女佣，冷冽机械却又奇异的悲伤，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用一种魔鬼的语言，也精准对应了周慕云在列车上遇见的那些女子，她们美丽像天使，却带着热带夜晚一般的危险和不可琢磨，用某种她听不懂的语言诉说着往事。更别说歌曲里电子音效和弦乐交织的编曲，正像是列车在雨夜中穿行，车窗上的水珠模糊了车内和车外，过去和现在。当王菲唱到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那正是周慕云在湿热的新加坡酒店，在列车的狭窄过道里，和每一个苏丽珍的影子狭路相逢的宿命。

今天来说的是话，也是电影《阿飞正传》的主题曲啊，整个的这个爵士味道比较浓郁，然后也比较轻快啊，很体现张国荣的演唱风格，当然更符合电影它本身的气质，反映了那种无根的命运啊，情感上的疏离、孤独感。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说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那样一片湿热的土地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下面的这部电影依然是王家卫，依然出现在菲律宾啊，那就是1994年的《重庆森林》。金城武在《重庆森林》里面扮演一个警察，他的女友阿妹就是菲律宾人。虽然整部电影主要是在重庆大厦拍摄，但是菲律宾作为远方的热带这样一个意象是一直渗透在失恋的潮湿当中，就像重庆森林不在重庆，那加州梦也未必只在加州。我们要听到的是重庆森林的主题曲 California Dreaming。

0: 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侯湘婷的这首《暧昧》唱出了一种湿漉漉黏腻的感受，这个就是暧昧的感觉。我们今天节目想跟大家聊的是湿热美学。华语电影有非常多讲东南亚

他的故事在那样一片湿热的土地上有着黏腻的欲望，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说说这些电影里的湿热美学。前一节我们讲的是王家卫导演，他的很多作品里面都有东南亚的那种湿热，不管是花样年华的柬埔寨，还是阿飞正传的菲律宾，那片黏腻的土地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斗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最近天气非常湿热，很多人说开玩笑啊，我们就像住在亚马逊雨林一样啊，整个人都感觉要长出鳃了。这么湿热的天气啊，让人想到东南亚。影视剧当中的东南亚就有着黏腻的空气、暴雨前的闷热、风扇的嗡鸣，还有皮肤上永远擦不干的汗，那几乎已经是一类很独特的标签。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影视剧里的湿热美学。

接下来说说华语电影里的湿热东南亚吧。下面这部电影应该离我们更近啊，是17年冯小刚导演的《芳华》啊，里面有出现越南啊，中越边境，就是刘峰和何小平在中越边境的那个医院，热带雨林的闷热，伤口的溃烂，还有战争的残酷，湿热就成了青春的防腐剂，也是影片中死亡的催化剂。还记得《芳华》吗？我们来听它的片尾曲《绒花》。

网开了说有非常多的电影都和东南亚有着深刻的情缘，比方说泰囧系列，由此延伸了各种囧系列的电影都是从泰国开始的，还有陈思诚导演的唐人街探案系列，他的第一部也是在曼谷，这些都是商业片对东南亚的奇观化呈现，热带的混乱再加上喜剧的荒诞，也成全了非常不一样的东南亚系列电影。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听到唐人街探案的主题曲，李宇春演唱的唐人街，还有泰囧的主题曲，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继续来说说华语电影里面的湿热东南亚。下面我想说一部很特别的电影啊，陈果导演的《榴莲飘飘》，秦海璐在里面演一个生活在香港底层的女性啊。虽然没有在东南亚的场景，但是榴莲作为东南亚的水果，它的这个意象是贯穿整部电影的。它是一种隐喻啊，那种浓烈、腐败、诱人的气味，那就是热带的隐喻。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You, Me, He, She。 也许生活就是一颗榴莲，有丑陋的外表，尖尖的刺角，连气味都是臭不可闻的。可是只有砍开层层尖角的外壳，才能够品尝到里面的甘甜。可最终有多少人能从这恶臭当中吃出甜蜜呢？就不得而知了。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0: 周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同，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7: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想和大家来听一听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听听那样一份东南亚的湿热美学。有非常多描摹东南亚场景的华语电影，其实都是在讲那个地方的潮湿闷热，还有汗水和欲望。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一部是徐克的《英雄本色三：夕阳之歌》啊，他把镜头对准的是越南的西贡，西贡沦陷前的最后狂欢，有热带夜晚的枪火和舞厅，汗水和香水混合的末日气息，再加上周润发、梅艳芳、梁家辉，这部电影呢，也可以说是湿热东南亚的顶配了。更何况还有一首绝唱，那就是梅艳芳的那首《夕阳之歌》。我们来听这歌啊，我对它有很多独特的感情。

陈慧娴和梅艳芳有一首歌用了同样的曲调，却是不同的歌曲名，就是这首《夕阳之歌》。陈慧娴那首叫《千千阙歌》。我从前对《夕阳之歌》是没什么感觉的，就觉得夕阳无限好，很悲情，倒是很喜欢《千千阙歌》，觉得它明丽又隽永。只不过现在的感觉却完全相反，真正悲情的是《千千阙歌》，他唱的是一场伤离别，是一场雨霖铃，倒是《夕阳之歌》已经成了隽永的风骨了。好，说回来啊，梅艳芳也有非常多经典的电影啊。晚上好，我是周大湖，回到节目里面，今天要聊的是华语电影的东南亚那样一份湿热。我们今天好像是按照导演的这个顺序来讲电影的，那下面要说的这位导演，他也拍过越南三部曲，许鞍华，他的第一部叫

胡越的故事，周润发演的那个胡越，一个越南的难民，整个电影就从越南湿热的街头开始，开始了那么漫长的许鞍华越南三部曲。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这是爱。这歌张国荣也翻唱过，但是他的原版是泰迪罗宾，一个很浑厚外露然后又极致深情的男中音，在这么唯美舒展的音乐伴奏之下，默默诉说爱的故事，默默诉说爱的故事。

电影真的是一条船，一条像时间这条河流逆流而返的船。我们再往前，刚才说到许鞍华的越南三部曲，还有一部呢是刘德华的成名作，叫《投奔怒海》，可能比很多听众的年纪都大，1982年的一部电影，里面也是讲了越南难民的逃亡，热带丛林、渔船、汗水、恐惧啊，虽然实际是在海南拍的，但是它成功营造了越南的那种湿热的绝望啊，也是刘德华的荧幕处女作。

这部电影挺残忍的，因为它展现了个人意志在时代铁轮下的彻底失效。我想了下，找了一首刘德华的《天意》，因为觉得这首歌的宿命感和电影非常的契合。就像刘德华唱的一样，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这句词就像判词一下，就像判词一样落下。像是刘德华隔着十余年光阴给角色补完了一句叹息，就是那个当年电影里面在越南泥沼中挣扎的沉默青年，如果他有声音，便该是这般对命运的不甘和叩问。

那是难民的创伤，一个是江湖的预言，这是吴宇森的浪漫，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让热带成为了历史暴力的温床。我们来听到《喋血街头》的主题曲《蒲公英之歌》。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篇章。
1: 这叫什么呢？
2: 人之常情。
1: 哎，你还行，还是比你爸有文化呀。人之常情。

0: 回去啊，告诉郑娟，生男孩生女孩都一样，用不着有那么重的心理负担。我说的这可都是真话，毛主席说的对，时代不同了。
1: 要依郑娟呢，肯定想要个闺女，毕竟都有男的。但是他是就一心想给咱家生个小子，而且都去北国寺找他弟了。我说他了，他不听。反正现在吧，有点理解他。你说，他这文化低，没工作，嫁过来呢还带一小子。你说要在其他方面不行的话，那在咱家，可能就更没脸待着呗。
0: 什么叫没脸待着？这是什么话？他这么说的。
1: 我这么说的。
0: 你说的好，你接着说吧。
1: 说啥？说完了。
2: 没完，完什么完？
0: 我说怎么这几天对我这
2: 鼻子不是鼻子的，脸不是脸的。
0: 林坤啊，
2: 你爸我呀，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大过年的，就因为我对这个事情不了解，打了你一下，说了你几句，怎么的就这么对我了吗？这是炳坤吗？我儿子炳坤过去不是这样的。我也一直在琢磨呀，你到底为啥呀？现在我明白了，
0: 因为你哥你姐人家都考上大学了，你没考上，不就为这个吗？
3: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旅客同志们，请注意。
1: 哦，检票了。
3: 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
0: 你说说。
3: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
0: 你听我说。
3: 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
0: 你哥你姐考上大学，我确实很满意，很高兴。本来呀、爸爸我呀没抱什么希望的，以为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了。你们这几个孩子呢，投胎到咱们这一个普通的工人家里面，这是命。命是啥呀？这先天注定的。但是你哥你姐人家用行动证明了，这命可以改变。这一代改不了，那就下一代，下一代还不行，那就下一代。

0: 下一代。
1: 过去的机会是有限的，也很难降到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身上，现在不同了，就是考大学摆在每个人面前，这个机会都是公平的，一样的，谁有本事谁搞。
2: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咱不说我，咱说国庆。那国庆从小你看到大，他家啥情况你不知道吗？上有老下有小，工作累工资低，那初一文化水平，你让他考大学你咋让他飞呢？
1: 你更想说你自己吧，照顾着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当初啊，你哥你姐人家上山下乡，没有让你去，让你留在城里，这都是为了你好啊。谁能想到今天是这个结果呀？与其整天羡慕别人怨东怨西的，不如咬紧牙关，把自己这个下一代供到大学里去。我们老周家不能在我这辈子儿女都出息了，孙子辈儿呢又崴泥了，都不许那样，就这个话。
2: 你别走，我没说呢。
3: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开往重庆的894列车开始检票了。
2: 我羡慕别人，但我没怨顶论西。
1: 那你就不会对你哥对你爸我这个态度了。
2: 我对我哥的态度不是因为你吗？啊，就打我记事起，你什么时候领过全家出去拜年？有过吗？这是第一回，就过年你领全家出去拜年，对吧？为啥呢？我是这么想啊，两点：一，老大老二考上北大了；二，这老大娶了省长家女儿了；老二嫁了著名诗人，这多光荣啊！这不出去显摆显摆，那多吃亏啊，是吧？我就后悔，我后悔我就不应该去。我是啥呀？我酱油厂小工人，我娶了一个没工作还带一孩子小媳妇儿，对，我给爸妈丢脸了。我没脸不重要，主要是爸妈脸，我给爸妈丢脸了，爸妈脸比啥都重要，对吧？
1: 周炳坤啊，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这是你爹我呀给你找的台阶。你拍着自己良心，你问一问，就算没有这些家务事拖累着你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上吗？从小你哥你姐姐人家学习好啊，你呢？你在你那个班里的成绩那永远都是倒着数，心里没数吗？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娟儿啊，
2: 哎，
1: 那俩孩子啥时候回来呀？
2: 姐说中午带他们两个在外头吃。
1: 那炳坤呢？
2: 他可能直接去厂子里了吧。
1: 啊，
3: 刚开始啊，这附近一带全是菜地，谁也没想到会有一天这儿也快成闹市区了。
4: 宋老师
3: 啊，
4: 我觉得上面是不是可以加一层的？
3: 可以吗？哦，哎，那天听你爸的意思，如果没有编制，他不希望你来这儿，说你现在不管怎么说是正式工人编制，可你到这儿来只能算是临时工了，没有编制就没有保障了。从你们家出来啊，我直接去了社长家谈你编制的事儿。社长说这事儿社里做不了主。哎呀，这编制啊总共就那么几个，我做主编那会儿啊，打招呼塞人的电话纸条就没断了。出版社、杂志社，多好的单位，文化事业单位，有里有面儿。

0: 一个个眼睛盯着呢。
1: 明白。
0: 那上边啊，各有各的门路。哎，算了，不说这些了。哎，林坤啊，你跟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编制，你这儿还来吗？
1: 我来啊。
0: 怎么，跟你爸说通了？
2: 是经验点。
3: 哥，尹坤来信说从酱油厂辞职了，你得劝劝他。
2: 他是个听劝的人吧？哎，怕辞。

0: 上来，
1: 干嘛呢？
0: 给我爸写信。
1: 给你爸写信就这么难啊？
0: 不想再骗他，但也不能说实话。
1: 秉坤啊，你比你爸，比你们全家所有人加在一起挣的都多呀，还有什么可难的？
0: 我怕他不看这个。其实我是特别希望让我爸满意。
1: 社长说了，只要有编制就给你，我也不能老催他吧。
0: 没事儿，
1: 我先走了。

0: 今年花钱啊，花钱好，
1: 省得这个想买猪肉，那个想要鱼的，引起矛盾，众口难调啊。
2: 没钱的时候啊，只能发东西，就算是分天分地儿，图个喜庆热闹。这次你们集善堂办庄啊，可是给大伙发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年货。
1: 社长，千万别这么说啊，还真您领导有方。
2: 哎，老邵，你接着往下看。
3: 哎呦，在职人员每人发放10元，退休人员每人发放5元。
1: 社长，这不是请等着挨骂吗？
2: 老邵，你不是为难我吗？
3: 你呀、啊，
1: 哎呀。哎，张会计，如果退休人员也按10块钱发放，得多出来多少钱？
4: 1000。
1: 1000啊！哎呦，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2: 是是是是。
1: 社长，容我提个条件。
2: 你说。啊，张会计，你先忙啊，具体怎么发，咱们等邵主编的通知。
4: 啊，好的好的，
1: 商量着来，商量着来。
3: 啊。社长，我就直说了啊，
2: 你说，
1: 你把周炳坤的编制问题解决了，否则我无法保证留得住他呀。现在找他的人很多，固然都是一些民营厂子、乡镇企业，但你是知道的，炳坤在集善堂是没有编制的，这和民营厂子、乡镇企业有什么两样呀？
2: 老邵啊，社里的编制就这么多，一个萝卜一个坑，得走一个才能进来一个。
4: 那就
1: 社长
2: 啊，
1: 那就走一个呗。你看看后勤办公室那几个主，无论哪方面都没法和周炳坤比呀、啊、
2: 让谁走啊？
1: 丁小能啊，那人是公认的笨，公认的懒，到这儿来就是混饭吃的。
2: 社里也不能因为他这个笨点儿、能力差点儿就把他开喽。你也当过领导啊。
3: 哎呀，你要是不愿意去，
1: 就让他的顶头上司去办。办公室主任不是50就可以退休了吗？申主任

0: 今年都52了还没退呢。
1: 哎，也可以放宽到55嘛。申主任的老婆呀没工作，仨孩子，退了休工资只能拿到现在的1/3
0: 啊。所以他不想走是吧？
1: 那你看，
0: 那就让丁晓能走嘛。社长，总而言之，后勤办公室必须让出一个编制名额给周炳坤。
2: 炳坤啊，你过来看，办公会上说的就是这栋楼啊，要咱们啊再开一家饭店，吉善堂饭庄分店。
3: 定了吗？
2: 怎么定啊？没通知咱们的，他们谁敢拍板啊？上午的办公会上有人提出来的，社长是明确表态，坚决支持。等春节福利一发，大伙肯定是对社长满意的要死啊！哎，我告诉你啊，社长现在啊是一心一意，想更上一层楼呢。
3: 邵老师，这地儿吧，
2: 这地儿不是挺好吗？
3: 这地儿虽然离咱们出版社近，但是好像不适合开饭店。
2: 怎么不适合？我看挺好的嘛。
3: 不是，人家开饭店兴扎堆嘛，你大家伙来了，你这家不好吃，你换另外一家，人满了换另外一家行。但是你看这地方，这好像也开不了第二家啊，就咱这一家孤零零的，这不成气候。
2: 你这么一说倒也是啊。
3: 你开着能开，你没人来这么白扯吗？
2: 那咱们就不开啊。不开了。
3: 社长不会因为这个不给我编制吧？
2: 这个你就不要有顾虑了。办公室申主任不是明确跟社里打过包票了吗？丁晓能一走，你进呢？其实啊，当领导的巴不得身边都是能人，像你这样的能人，没有能人就没有业绩。
3: 话说回来，还是得谢谢您，邵老师。
2: 谢我什么？要谢啊，就谢你自己吧。炳坤，这回可以给你爸写信了吧？
3: 等落实再说吧。娟儿，走了。
4: 哎，来了。妈，我们走了啊。

0: 面那个路口给我放下就行啊。
1: 我给你送到吧。哎姐，我给你买的自行车吧，方便。
0: 我也不会骑。
1: 我教你啊，今天就可以。
0: 今天你哪有时间？你不上班了？
1: 我那饭庄现在我在和不在一个样。
0: 啥意思啊？
1: 管得好嘞。
0: 真是你嘚瑟。这啥？
2: 月亮。
0: 鱼。月亮，月亮是一半的，你没见过月亮也是圆的。哎呀，聪聪啊，你这个小淘气包啊你。哎，那个是煤饼，你别动，你回来你妈打你屁股啊！这孩子，好了，来给你弄。走，咱进家吧，这好冷的。听
2: 话。看见叔叔啦？
3: 师傅，大娘。
0: 同志啊，你找谁呀？
3: 不找谁，路过。这孩子真好看。
0: 像他妈妈。
3: 你是男孩女孩啊？
2: 女孩。
0: 聪聪啊，你看叔叔夸你好看，你像女孩了都。这是我的小孙子，是男孩。回去吧，那我们回去了。
3: 好，您忙。
0: 什么进屋？这孩子冷不冷啊？
2: 不冷。
0: 不冷。
4: 不行，炳哥，我觉得我学不会。
3: 学不会，这不挺好的吗？
4: 你看他一直在找。
5: 找啥呀？没事啊，看往前看，别盯着地面。对，妹，在这儿啊，慢点。动手了啊！在这儿呢。不用，我不在这儿呢。慢点。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

0: 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

0: 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这孤鹤说李岩是落难之人，李岩当下心中一惊，于是张口问：请教先生尊姓大名，是何方高人？
3: 方才已经说过了，相逢何必曾相识，你叫我孤鹤好了。
2: 孤鹤先生，你好像对我的情况很熟悉啊。孤鹤目光闪烁，让人感到有一股逼人的寒气。
3: 是啊，
2: 高拱是你做主，这是天底下人都知晓的事。如果不是有这层关系，梁光总督这样的要职，怎么会轮到你来做？这等于是当面过人的耳光啊。李岩脸上挂不住了，恼怒地说：
4: 古贺先生，我与你素不相识，你怎好这样当面羞辱别人？
3: 忠言逆耳利于行。李大人，如果三年前你上任之初，身边有我这等人向你说真话，你就不会自恃有高拱这样的后台，而为所欲为，不计后果，一直落得今日的下场。
2: 李岩一怔，觉得这位高人说话虽然难听，但句句事实，不免地长叹了一声：
3: 啊，以先生之见，往后我的祸福如何呀？大人自己怎么看呢？
4: 先生既能什么都知晓，我也没什么可隐瞒的了。我的前途祸福都连在恩师做主身上了。
2: 孤鹤点了点头说：
3: 此话不假，可是我现在担心的是做主的首辅之位难保啊。大人为何会有这层忧虑啊？或许这里头有天意呀。
2: 李岩接着把福延寺的所见所闻说了一遍，孤鹤听得仔细，接下来说：
3: 天意难违的话不假，张居正与高拱，一个是太师，剪辑殿大学士，一个是少师，文渊阁大学士，都是封侯拜相之人，一人内阁就算是应了天意。至于他们两人往后谁为首辅，这要看当时的造化了。
4: 以我之陋见，所谓造化就是人事臣服。听说明日要来一位张公公上山敬香，为皇上消灾祈福。

0: 说明皇上的病情不轻啊。李嫣说着把话头打住，他发现孤鹤把头扭向那块极高明处的石碑，似乎在倾听什么。李嫣喊了一句：孤鹤先生。孤鹤哦了一声，把头调过来说：啊，我听到石碑后面有稀稀疏疏的声音，似乎是只野兔子，请李大人继续。断了一下，李岩突然觉得对方刚才说的都是闲话，于是言归正题：先生说过，今夜你要为我开解脱法门。是的。何为解脱法门？就是一了百了，万事皆休，这种话我听过。啊？是清远街西如寺住持百敬说的。话头不一样，但意思差不多。我离开清远之前，曾向他请教吉凶。他让我读了一首唐伯虎的诗。唐伯虎可是有名的风流才子啊。百敬让你读他的哪一首诗啊？满行十首中的第三首。读是读了，但李某不才，一直没有解透其中的玄机呀。还记得那首诗吗？记得。李岩说着，便用手指扣着诗桌，低声地吟勾起来：苍苍暗数少时年，沉寂关心自可怜。杜雪梨花悲上雪，霸陵芳草梦中烟。前程两袖黄金泪，公安三生白骨缠。老后四两应不悔，那一起时远门前。自那次去西竹寺拜会白净回来，李岩从唐伯虎的诗集中找到了这首诗，闲来无事就吟呕几遍，因此这短短的56个字早就烂熟于胸了。此时此地再次吟用，竟止不住的满腔酸楚。念罢诗句，一是喉头哽咽，不能自己了。孤鹤抚着三缕长须，巍然一叹：唐伯虎的这首诗果真充满了伤感。前程两袖黄金泪，公案三生白骨缠。李大人，这两句诗中就藏了真正的解脱法门呢。啊，请先生开示。本来高阁老已经为李大人安排了一个锦绣前程，怎奈你李大人采蜜心窍，贪墨巨额军饷，这不是前程两袖黄金泪又是什么呀？至于公案三生白骨缠吗？先生是明白人，难道非得让我点名吗？李岩的心下一沉，暗想：他怎么知道我贪墨军饷一事？越发觉得这位孤鹤神秘难测，事急至此也顾不得面子了，只哭腔哭调地说：
1: 先生既然什么都知道了，还指望指点迷津呢？
0: 孤鹤摇了摇头，眉头紧紧地拧住，半晌不作声。这副神情让李岩产生了大祸临头的感觉，他起身绕过石桌，竟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古河面前，嘴中连连哀求：
1: 还望先生施行大德，拯救李某啊。
0: 古河并不去扶李岩，而是抬头望天，只见一轮明月挂在星空，几高明台旁几棵古松的枝叶反射着细碎的银白色的光芒，远处黑粗粗的风头

0: 像一团团起伏不定的乌云。古贺仿佛受到了什么启示，铁青的眼色稍稍地松弛下来。李大人，你且起来。看到李岩艰难地爬起来，坐回到石凳上，古贺接着说：你真的想知道我是谁？李岩睁大眼睛：你是谁？实话告诉你吧，我姓邵，人称丹阳邵大侠。李岩一阵惊了：
1: 邵大侠，你又是那个为高拱谋取了首辅之位的邵大侠？
0: 正是。李岩顿时像溺水者抓住了一根浮木，他一把扯住邵大侠的手，激动地说：
1: 李某久闻邵大侠大名，没想到能在衡山见到你，实乃三生有幸啊。
0: 邵大侠推开李岩的双手，阴沉地说：李大人，先不要说这些油盐不进的屁话，我说过，我是来为你开启解脱法门的。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听到邵大侠这么说，李岩顿时来了精神。
1: 啊，多谢多谢。
0: 李岩一下子变得神采飞扬，说话也畅快起来：
1: 邵大侠，真是神机妙算，掐住了今夜我要来这极高明台，史宪就来这里，把李某恭候个正着啊。
0: 邵大侠勉强一笑：李大人过奖了，我邵某可不会什么神机妙算，从桂林开始我就偷偷地跟着你，一直跟到这衡山。
1: 你跟了我半个月？
0: 是啊，确切地说是17天。
1: 你为何要跟着我呀？
0: 奉那个首辅高拱之命。
1: 是座主让你来救我。
0: 邵大侠看到李岩眼神里充满了希望，内心不禁产生了些许的怜悯，但也只是一闪即逝。
1: 救你
0: 也算是吧，正是你的座主让我来向你传授解脱法门的。
1: 何为解脱法门呢？
0: 邵大侠盯着李岩鄙夷地说：你这是第二次问，我再回答一次，一了百了，万事皆休，这就是解脱法门。李岩仍然糊涂，他挠了挠额头，自言自语地说：
1: 一了百了，怎样才是呢？
0: 邵大侠见李岩还是执迷不悟，也不想再同他绕弯子，干脆明确地说：
1: 双眼一闭，两腿一伸，不就一了百了了？
0: 李岩一听大惊，失声叫着：
1: 怎么，你要杀我？
0: 邵大侠冷笑着回答：
1: 不是我要杀你，而是你自寻死路。
0: 李岩吓得面如土灰，讷讷地问：
1: 为何是我自寻死路啊？
0: 为的就是你贪墨太深，辜负了高阁老对你的剑拔之恩。邵大侠说话的声调虽然不高，却像寒剑一样刺来。李岩两股战力

0: 结结巴巴地分辨说：
1: 不会，
0: 一个月前我还专门给做主送去了一封信，我李某虽然才能不济，但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你给高阁老的信说的什么？
1: 这
0: 说呀。邵大侠一再逼问，李岩长叹了一声说：既然你和老宿主这等关系，我也没必要隐瞒了。我向老宿主也已年过花甲，为了他的日后归田计，我为他在南北两处购置了5000亩的田地。老宿主对我多年提携，信任有加，这也算是在下对恩师的一点心意了。听罢李岩的剖白，邵大侠又是冷冷一笑：如果没写那封信，你兴许还有一条活路。正是这封信，这世上才留你不得。
1: 怎么，是老座主要杀我？
0: 李岩战战兢兢，说话的声音都变调了。邵大侠盯了他一眼，一字一顿地说：你不要冤枉了高阁老，他这次差我邵某前来会你，只是要我传话给你，好好回老家待着，老老实实夹起尾巴做人，并且一再交代要我不要为难你。但我邵某跟了你多时，看你一路上普派光景，觉得如果留你性命，终究是给高阁老留下祸口。
1: 邵大侠，你……
0: 李大人，我邵某明人不做暗事，像你这等贪墨的昏官，我实在不肯放过。要恨，你就恨我邵大侠吧。至此，李岩已是汗流浃背，求生的本能让他跪在地上，涕泪横流地说：
1: 邵大侠，我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何如此待我呀？
0: 为了高阁老的前程，我邵某只能借你这颗头颅了。李岩一听这话，从地上爬起来拔腿就跑，却不知何处钻出两个人来，提着明晃晃的砍刀封出了去路。李岩想大呼救命，其中一个人用刀尖指着李岩的喉管，低声一喝：你胆敢叫一声，立马叫你脑袋搬家。李岩见状又回转身来，跪在邵大侠的脚下苦苦的哀求：
1: 邵大侠，我与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还望饶过李某一命啊。
0: 你不死，高阁老的首府之位就真的难保了。你若死了，事情我还有转圜的余地。李大人，白净和尚要你一心向佛，你就留在福延寺修你的白骨禅去吧。李岩撕肝裂胆的一声尖叫，但只叫出了半声，就被那位横刀客伸手卡住了喉咙。另一位更是手脚麻利，把砍刀朝石桌上一放，双手从怀中掏出了一条白绫，打了一个火结，往李岩的脖子上一套，再把另一头系在树上一拉，李岩立马就悬空了。秋生的本能促使李岩双脚乱蹬一起，越蹬脖子上的绳套就越紧。不一会儿，这位曾经声名显赫的梁光总督大人就伸出舌头咽气了，望着挂在树上还在微微晃动的李岩尸体，邵大侠合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然后扯掉用来伪装的那三缕长须，

0: 对两位手下人说，走，即刻下山。李一和得知李岩的死讯，已是三更天了。深更半夜，山路陡峭模糊，既不能骑马，也不能乘轿。李一和只得在几位兵士的护卫下步行前往。南台寺距离福岩寺虽然只有三里地，但是一色的上山路。李一和又身躯肥胖，待走到福岩寺的山门前，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了，周身还是。早在山门前候着的江峰上前单腿一跪，算是迎接了。李一和气喘吁吁地问他，
1: 李岩怎么突然死了？卑职也觉得蹊跷，一听说出了事，我就急速派兵士前去报告大人了。
0: 江峰如此回答，李一和也不再追问什么，跟着江峰往极高明台走去。天煞黑时，李一和得知李岩住在福岩寺后，把江峰叫到房间问了细枝末节，然后拿了一张名次给江峰，让他去福岩寺交给李岩，并且转告他的意思，让李岩在福岩寺宽住三天，不要出门，待张公公一行景香完毕再出来游玩，并说等自己把公务料理完后再到福岩寺请李岩吃饭，以尽地主之谊。李一和这么做原是有两层意思，一是防止李岩和钦差见面，二是把他留在山上软禁几日，让江峰派人监视他的动静，看他是否会露出什么马脚来。算盘虽然打得好，但谁知不到三个时辰就有这件让人意想不到的怪事发生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牧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3: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梁师傅，我是李某，诚心要得罪你，功在身，实属无奈。说吧，转身随江峰出来，走到那间暂时作为公堂的知客堂。只见全当衙役的兵士已在两厢站定，李一和躲到方桌前坐下。江峰问，请大人示下，现在哪一位进来？李一和便问，你看那两位师爷，哪一位刁钻些啊？江峰回答，姓董的那个。好，就先带上董师爷，带

0: 董师爷，
1: 江峰一声锐喊，不但打破了寺院的宁静，就连寺院门口那棵千年老银杏树上的宿鸟也被惊得翅膀一阵扑了，已经日上三竿。白炽的阳光照在紫禁城的琉璃瓦上，反射出淡紫色的光芒。节令已到仲夏，广袤的华北平原已是暑气蒸人，可是乾清宫里依旧凉风习习，清爽宜人。比之几天之前，乾清宫已是焕然一新了，许多陈设都已经更新，最显眼的是西暖阁中的那几架绘有春宫图的瓷盘尽数撤下，换上的是几架图书。而且宫中的太监宫女也换掉了多半。乾清宫掌座太监张贵如今去奉仙殿临时管事，隆庆皇帝的子宫放在那里，一切祭奠如仪都由张贵来负责。接任乾清宫掌座太监的是原慈宁宫管事牌子邱德用。这些变化皆因乾清宫有了他的新主任，明朝的第14代皇帝朱翊钧。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却说隆庆皇帝驾崩之后，全国各地所有官员一律换成了轻服脚带的丧服。在京官员每日到衙门办事之前，一律先到会稽门外参加一连七日的跪祭仪式。与此同时，皇太子朱翊钧的登基大典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我不可一日无去，何况又有先帝的托付。接到这道遗诏的第二天，即5月26日，新晋内阁辅臣同时还见着礼部尚书的高仪，就按仪式所规定上了劝进一柱，希望皇太子早日即帝位，并将礼部拟就的另一份登基遗柱随书附上。接着5月30日，文武百官以及军民代表都来到会稽门上表劝进，这都是一应礼仪中的程式，虽然空洞无却得一丝不苟地进行。皇太子接到劝进仪表，也按照礼仪做了谕答，这谕答也由内阁代理，上面写着兰所进监，举荐卿等忧国之意，故于哀痛之切，唯统之事，其人俱闻，所请不准。这样反复两个来回，到了6月2日，朱翊钧身着蝶服来到文华殿，接受百官的第三次劝进。当皇帝固然是万人亲羡的一件乐事，但对于一个还沉浸在丧父之痛的10岁孩子来说，这些枯燥乏味的繁文缛节实实在在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坐在文华殿的丹池之上，朱翊钧听宣读官读完百官所献的第三道深奥艰涩的劝进表，便召内阁、五府、六部等大臣进殿，煞有介事地商议一番，然后按内阁票拟传出谕旨。

0: 卿等何此陈情，只再只三，以息中肯，天位之重，城难久续，况一命在宫，不敢顾恤，免从所请。太子终于答应登基了。根据钦天监选定的吉日，6月10日，朱翊钧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典礼。一大早，朱翊钧就派出了成国公朱祁钟、英国公张荣、驸马都尉许从成、定西侯蒋佑，分别前往南北郊、太庙、社稷坛祭告，他自己则来到父亲的子宫。祭告受命后，又换上衮冕，知告天地以及列祖列宗，最后又叩拜父亲的灵柩和两位母亲。这一应大礼完毕，他来到中极殿，在一片山呼万岁鼓乐声中接受百官朝贺，并遣使昭告天下，宣布明年为万历元年。登基前3日，朱翊钧即按照规定入住乾清宫。因为他年纪太小，一切都不能自理，因此他的母亲李贵妃便也一同搬来。当中极殿那边的礼炮声、奏乐声、唱诵声以及震耳欲聋的三呼万岁声越过层层宫禁传进乾清宫时，新皇帝的嫡母与生母、陈皇后与李贵妃两个人正坐在乾清宫西偏室外的小客厅里。李贵妃如今住进了西偏室，陈皇后依然住在慈庆宫。小皇帝上朝后，李贵妃派人去把陈皇后请了过来。两人刚一坐下，便有一群宫女大约7-8个人一起涌了进来。打头的便是李贵妃的贴身侍女蓉儿，她们都是穿着大红的吉服，发鬓上戴着密破镶金的团花，一个个妆容整齐，喜气洋洋。她们一进屋，不等李贵妃反应过来，就齐刷刷地跪下来：“
1: 奴婢给皇后和贵妃娘娘道喜了。”
0: 看到宫女们心花怒放的样子，李贵妃也是满脸的笑容。她指着跪在地上的蓉儿，侧过头来对陈皇后说：“
1: 皇后姐姐，你看看这群喜鹊，全没个安分的样子。”
0: 陈皇后勉强的一笑说：“
1: 啊，新皇上登基，没有喜鹊才不热闹呢。你以为他们真是来道贺的呀？他们是见着你来了，一起寻个由头，找我们两个讨赏来了。”
0: 陈皇后这才恍然明白，连忙说：“
1: 啊，新皇上登基，后宫女官照例是有封赏的。这些贵姓就知道有这些规矩，所以等不及了。你说是不是啊，蓉儿？”
0: 李贵妃故意板起面孔，蓉儿深知主人这会儿正在兴头上，便也不怕他，望着主人撅着小嘴说：“
1: 娘娘把奴婢看扁了不是？我们跟着娘娘已经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哪还在乎什么封赏啊？我们姐妹这会儿邀请了进来，原是为了送一份礼物给娘娘的。”“什么礼物啊？”
0: 蓉儿向前西行了几步，把随身带来的一个锦盒打开，拿出了一方刺绣递上。李贵妃接过来抖开一看，原是一方长约5尺、宽约2尺的刺绣观音大石像。她命两名宫女把那方刺绣举起来看，这是一方宫内染织局制作的海天霞色锦，锦上用鹅子黄的丝线绣了一尊手持净瓶的观音。

0: 这幅观音像与真人般大小，端庄秀美，栩栩生动。李贵妃一看就非常喜爱，说：
1: 哎呀，这是从哪里请来的呀？
0: 蓉儿顽皮地眨了眨眼睛，笑着说：
1: 回娘娘，这尊观音

0: 你们自己绣的。哎呀，难为你们这片孝心了，手艺也巧。
1: 蓉儿又说，
0: 请娘娘仔细瞧瞧，这观音娘娘像谁啊？
1: 乍一看这幅绣像观音时，李贵妃就觉得她风腴大度，秀美端庄，样子也很熟悉，但一时也想不起来像谁，便问陈皇后：
0: 皇后姐姐，你看像谁呀？
1: 陈皇后看了看观音绣像，又看了看李贵妃，笑着说：
0: 我看这幅观音绣像谁也不像，就像你。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 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头沉思。韩一和洛尊两个人都不敢再出声了，也不敢提出告辞，只得在一旁陪坐，情形有些尴尬。这时正值半下午的光景，窗外一片火辣辣的阳光，让人看一眼就觉得头上冒汗。院子中那棵老槐树上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蝉鸣，透过纱窗传进了直房，把沉思中的高拱惊醒。他揉了揉两只发胀的眼睛，看到眼前的两个得意门生一副紧张的样子，顿时抑制住重重心事，勉强一笑：哈，二位怎么不说话了？韩一与洛尊对望了一眼，韩一示意洛尊回答，洛尊于是谨慎地说：就方才禀告之事，我们特来向首府讨个主意，应该如何处置啊？高拱反问：你们说如何处置才叫妥当啊？洛尊本是个细心人，除了每日政务处理之外，格外留心本朝典故，故说话论事引经据典务必是有根有据。这会儿他回答：武松一朝司礼监太监刘瑾，由于深得皇上的宠信，也是为所欲为，气焰嚣张，皇上让他代祭家庙，他竟敢独行御道，同行人莫不吓得面如土灰啊。但慑于刘瑾的淫威，谁也不敢吭声。后来刘瑾失宠扶助，这件事变成了取他性命的正当理由了。今日冯宝之举动逼着刘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刘瑾只不过走了一下只有皇上一个人才能走的御道，这冯宝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与皇上同登丹池御座，而且这件事发生在新皇上登基之时。按照大明律的僭越一下，冯宝就该被凌迟处死。高拱点了点头，向洛尊投过一瞥赞许的目光，但依然不肯对这件事表示具体的态度，又转问韩一：依你之见呢？韩一揣摩着高拱的心思，小心翼翼地回答：依学生之见，若不趁机把冯宝除掉，必将后患无穷啊。就是这个话。高拱一拍桌子，正欲就此话题议论下去，突然听到外头有人尖着嗓子喊了一声：
1: 圣旨到。
0: 话音未落，早有一位牙牌太监走进了高拱的直房。韩玉、洛尊两人赶紧学进隔壁的文卷室里回避。高拱跪下接旨，牙牌太监抖开一卷小巧的黄绫横轴，一字一板地念着：
1: 终止，从即日起解除孟冲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职务，着冯宝接任，并继续监掌东厂。内阁知道，钦此。
0: 乍一听这道终旨，高拱仿佛感到脑袋都要炸开了。按照程序，皇帝的诏令都应该经过内阁票拟，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诏？这句话是大臣们耳熟能详的史实。除了内阁之外，通政司和六科对于皇帝的诏令也都有随时复奏封驳之权。这本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钦定下来的章程，但是经历了几代皇帝之后，正是日渐糜烂，对于皇权的监督并不能认真履行，有时候碰到棘手的事

0: 当然不想让内阁撤走，便直接下达手谕到内阁。这种手谕习惯上称为忠旨，看重权力与责任的高拱对绕过内阁的忠旨一向不满。何况万历皇帝登基的第一天就来了这么一道提拔冯保的忠旨，此风一开，往后内阁岂不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了？越想越生气，跪在地上的高拱竟然忘了去接那道圣旨。
1: 高拱接旨，
0: 牙牌太监又尖着嗓子喊了一句。高拱这才不情愿的伸手接过那个皇陵的横轴。按照惯例，他应该答复臣遵旨，但他没有说这三个字，而是起身走回到太师椅上坐下，把皇陵横轴随手搁到桌案上。牙牌太监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不由地问了一句：
1: 高老先生，你看奴才如何回去交旨啊？
0: 高拱抬眼看到这牙牌太监满脸善笑，藏着那种骑着驴子不怕老虎的神气，满腔的怒火再也抑制不住了，狠狠地把桌子一拍，厉声呵斥：
2: 忠旨！哼，这忠旨到底是谁的旨意？老夫倒要弄个清楚明白。皇上才十岁，年龄小得很呢，他知道什么叫忠旨啊？啊！一切都是你们做的，迟早要把你们赶走。
0: 牙牌太监出宫传旨，一时气势惯了，哪里见过这等架势？瞧着高拱，乌头黑脸，暴跳如雷，黑煞星一般，也不敢跟他理论，如一只受惊的兔子逃出了内阁。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4: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在一念之间。唐太宗一代明主，曾为侍臣曰：“治国于养病无益也。”病人绝育，迷须江湖。若有触犯，必之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谨慎。若变交易，必之丧败。如今的朝廷，还远远谈不上丧败，只不过出了一二奸佞。但若任奸佞蒙蔽圣粗，丧败也就为时不远了。如今皇上已十岁冲龄，又身居九重，不能觐见天下事，就是见了天下事，一时也不能明辨是非。先帝看到这一点，才让老夫领头来当顾命大臣。凡有圣上不明白之事体，放职又关于律令者，我这个顾命大臣就有责任证辞之戒，以避议政教。当然，反言无止并不是每一位大臣都能做到的。劫杀关龙逢、汉诛晁错，都是犯言无止的后果。但作为皇上的耳目骨肱，也能为了一己安危而不顾社稷轻微，尽忠匡救。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高拱一番慷慨陈词，又让两位言官看到了他们心目中的首辅风范。韩一沉寂说：“我们六科十三道的言官商量就今日冯保高居御座之事，分头上折子弹劾，不知首辅意下如何？”高拱略一思忖：“就这一件事情弹劾，恐怕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皇上生母李贵妃宠着冯保，一般的事情怎么能够扳倒他呀？我看七分两步走。第一，我们政府虽然以天下为公，但落实到具体事情也许得变通处理。如今紫禁城里头起关键作用的既然是李贵妃，我们就得设法赢得李贵妃的支持。第二，冯保这些年来劣迹彗星一定不少，你们应该尽快派人分头搜索，对这条毒蛇不动则不动，一动就必须打在他的七寸上。元府安排的极为妥当，学生等尽快去做。”韩一说吧，便与洛尊起身告辞。走到门口时，高拱又把他们喊住了，吩咐洛尊说：“你去告知户部张大人，让他再从太仓银中拨出20万两银子送到李贵妃处。”洛尊一脸的狐疑，愣了一会儿，这才谨慎地回答：“这送到李贵妃处总得有个名目啊。”高拱笑着说：“亏你还是安熟典故之人，这个名目还不知晓啊。大凡新皇帝登基，都得定制一批头面首饰，分赠后宫嫔妃。如今皇上是个孩子，但这礼仪也不可减去，就让皇上的生母来主持吧。”洛尊心知此举是为了讨好李贵妃，但他不便点破，只是迟疑地说：“昨日我还去户部拜访了张大人，他对我说了半天，大家务必要和衷共济，度过这个难关。往后出了什么事

0: 由我高拱扛着，谁也难为不了他张大人。
1: 是，
0: 洛尊答应着，与韩姨一起退出了食房。散班以后，高拱回到家中，没想到又出了一件令他心神不安的事。进得家门，高拱卸去官袍，换上便衣，刚在书房里坐定，高福就喜滋滋地拿出了一封信，双手递给高拱，低声地说：
1: 老爷，这是邵大侠派人送来的信。
0: 哦，高拱答了一声，立马将那封缄口的密札拆开，抽出了一封信笺来看，上面只有简简单单的两行字：梨花南月谢去，游子归去来兮。高拱已经略微猜出这两行字中的玄机了，但心中仍然不敢肯定，便问高福：
1: 邵大侠人呢？
2: 听说他已经回到南京，只是派了一个人送来这封信的。
1: 送信的人呢？
2: 也走了。
0: 高福看出高拱心情焦急，又赶紧补充说：
2: 送信的人说，李岩已在衡山福岩寺后头的极高明台上自尽了。
1: 什么？你说什么？
0: 高拱连连追问，他仿佛没听清楚，或者说听清楚了不敢相信。高福又重复了一遍，
2: 高拱一时惊得合不拢嘴，
0: 冷了半晌，又捡起案台上那张信笺来看了看，说：
1: 梨花南月谢去，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了。
2: 送信人说李岩是怎么自尽的？
0: 高福略作迟疑，然后回答说：
2: 送信人并未详细叙说，只说是吊死在一棵老松树上了。
1: 什么吊死的？我看八成是被邵大侠干掉的。这个邵大侠做事也忒狠毒了。
0: 说这话时，高拱一脸的沮丧，他不由得回忆起那天晚上在死牢里与邵大侠秘密会见时的情景。当他说明请邵大侠来帮忙时，邵大侠就明显流露出杀人灭口的意思。他虽然表示了反对，但也没有想到邵大侠这种江湖人士的行事作风，故酿成了今日这种后果。一想到自己可能成为杀害李岩的间接凶手，高拱的心头便一阵阵的发紧。这其中的许多谜团，只有与邵大侠见面时才能解开了。高拱便问：
1: 这个邵大侠为何不肯来京见我呀？
2: 我问过送信的人，他说他家主人离家时间太长，担心南京方面的生意，故从衡山下到岳阳后，从那里过了一条船直接回南京了。
1: 是这样，难怪信上还有一句游子归去来兮。
0: 高拱说吧，便把那封信笺揉皱烧了。人既然已经死了，怪谁都没有用，何况高拱的心里也清楚，邵大侠这么做也是为了他的彻底安全。心里头经过一阵痛苦的煎熬，高拱又恢复了平静，一门心思又回到现实。打从隆庆皇帝冰天，宫廷内外局势已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隆庆皇帝在位时，凡事都依赖高拱，现在的情形不一样了。新登基的小皇帝还不能单独问政，凡事都要得到母后李贵妃裁决。这李贵妃对冯宝甚为依赖，而冯宝又是他高

拱的死对头。如今冯宝已经出掌司礼监大印，这无疑使得高拱暂处下风。他最担心的是冯宝与张居正联手，这样就使得他这位天子一号书臣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想到这里，

何峰，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你是妈妈一辈子的牵挂，让我伤心难过，骄傲和期望。我知道你必须离开妈妈，才飞得高，飞得远。为了妈妈，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啊。在妈妈的心里，你永远是我的孩子。

0: 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

0: 米莱迪在见过罗什福尔以后，告诉伯纳修太太达达尼昂来不了了，相反会有红衣主教的人来把他接走。随后他回到原来的位子上坐下，好像陷入了沉思当中。伯纳修太太心烦意乱地说，
1: 亲爱的夫人，请您原谅我打扰了您，不过您建议我该怎么办呢？哦，我的天主啊，您比我有经验，您说吧，我听您的。
0: 米莱迪说道，
2: 首先康斯坦斯，也许我弄错了，达达尼昂和他的朋友们真的会来救您。
1: 哦，那可是太好了，可是这样美满的幸福不是为我准备的。
2: 哦，怎么说，您明白了，这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一种比谁先到的竞赛。如果是您的朋友们在速度上获胜，您就得救了，如果是红衣主教的仆从们获胜，那您就完了。
1: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无可挽回的完了，那怎么办呢？
2: 哦，别急，康斯坦斯，有一个十分简单十分自然的办法。
1: 啊，什么办法？您说说看。
2: 你就在附近躲藏起来等待，这样就可以查明来找您的那些人是什么人。
1: 可是在哪儿等呢？
2: 啊，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我自己也要停下来躲藏在离这儿几法里以外，等候我的哥哥来接我。好吧，我带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躲藏，再一起等待。
1: 可是这儿的人不会放我走的，我在这儿几乎可以算是一个囚犯。
2: 啊，既然这儿的人相信我是根据红衣主教的命令走的，就不会相信您也会急着想跟我一起走。
1: 那又怎么样呢？
2: 是这样的，马车停在门口，你向我告别，然后你登上踏脚板，为了最后一次把我抱在怀里。来接我的我哥哥的仆人事先得到通知，他朝马车夫做一个暗示，马就会拉着我们奔驰而去。
1: 可是达达尼昂要是他来了呢？
2: 啊，这再简单没有了，我们会知道他来了。咱们把我哥哥的那个仆人再派到贝蒂娜，我已经说过对这个人我们可以完全信任，他化妆住到修道院的对面，如果来的人是红衣主教的密使，他就待着不动，如果是达达尼昂和朋友们，他就把他们带到我们所在的地方。
1: 啊，难道他认识他们吗？
2: 当然认识，他不是在我家里见过达达尼昂先生吗？
1: 啊，是的是的，您说的对，

0: 么一来，一切顺利。可是我们不能离这儿太远了。
1: 啊，不远，康斯坦斯，离这儿最多7-8法里。不过我们要停留在边界上，一有紧急情况，我们就离开法国。
0: 那从现在到那时之间，我做什么呢？
1: 不做什么，就等待。
0: 可是他们要是来了呢？
1: 啊，我哥哥的马车会比他们先到。
0: 如果来接您的人到了，我又不在您身边，比如说在吃午饭或者吃晚饭呢？
1: 这样，你去对好心的院长说，为了我们尽可能少分开，您就要求他允许您和我一块儿吃饭。
0: 他会允许吗？
1: 这会有什么坏处呢？
0: 啊，很好，这样一来我们连一分钟也不会分开了。
1: 好吧，康斯坦斯，你下楼到他那儿去，向他提出这个要求。啊，我这会儿感到有点头发晕，我要到花园里去走走。
0: 啊，您去吧。那我到哪儿去找您呢？
1: 到这儿，一个小时以后。
0: 啊，好的，您真好，我感激您。
1: 好，一切都说定了。
0: 好的，我告诉您花园怎么走，您就走这条走廊，有一座小楼梯通到花园。
1: 好极了，康斯坦斯，谢谢。
2: 两个女人互相交换了一个亲切的微笑以后就分手了。米莱蒂讲的倒是真话，她的脑袋确实发胀，因为她的那些还没有理好的计划像一堆乱麻似的纠缠在她的脑袋里。她需要独自一个人待着，把她的思路理理清楚，她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步骤。最紧急的一件事就是把伯纳修太太骗走，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必要的时候把她留在那儿作为人质。米莱蒂开始在为这场可怕的斗争的结局担心，在这场斗争中，他的那些敌人表现出的坚决程度和他表现出的顽强程度是不相上下的。另外，他还像我们感觉到暴风雨即将来临一样，感觉到这个结局即将来临，而且这个结局一定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对他来说，最主要的是把伯纳修太太掌握在自己手里。伯纳修太太就是达达尼昂的一切。伯纳修太太的性命对于达达尼昂来说比他本人的性命还要宝贵。在运气不好的情况下，这个女人可以成为谈判的筹码，而且肯定可以因此获得有利的条件。
1: 然而有一点已经确定，伯纳修太太会毫不怀疑地跟着米莱蒂走，一旦带着他躲藏到阿尔蒙迪埃尔，很容易让他相信达达尼昂没有到贝蒂那来，顶多半个月的时间，洛什福尔就可以回来了。况且在这半个月里，他还可以考虑怎么来向这四个朋友进行报复。米莱蒂一边思考，一边朝四周围张望，把花园的地形牢牢地记在脑子里。
2: 一个小时以后，他听见有人叫他，是伯纳修太太的嗓音。好心的院长当然完全表示同意，作为开始，他们将在一起吃晚饭。到了院子里，他们听见一辆马车停在门口的声音。米莱蒂仔细地听着，说道：
1: 康斯坦斯，你听见了吗？
0: 啊，我听见了，是一辆马车的行驶声。
1: 对，就是我哥哥给我们派来的那辆车。
0: 哦，我的天主！
1: 好了，姑娘，拿出勇气来，上楼到你的房间去收拾好东西，然后到我的房间来找我，让我们赶快把晚饭吃好。也许我们要赶一段夜路，应该积蓄一些体力。
0: 哦，天哪，伟大的天主，我的心跳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能走路了。
1: 哦，姑娘，勇敢些，听我说，你想想看，再过一刻钟您就得救了。别忘了，您是为了他才去做您要做的事情。
0: 哦，对了，一切都是为了达达尼昂。哦，您用一句话就使我恢复了勇气。您去吧，我等一会儿来找您。
2: 米莱蒂急急忙忙上楼到了自己的房间，他见到了洛什福尔的跟班，向他一一做了指示。这个跟班应该等候在门口，万一火枪手来了，马车立即迅速离开，围着修道院转个圈子，到位于树林。

0: 另一边的小村子里去等米莱迪。在这种情况下，米莱迪就穿过花园，徒步走到那个村子。我们已经说过，米莱迪对法国的这个地区十分的熟悉。如果那些火枪手没有来，一切都照讲定了的进行。伯纳修太太借口向他告别，登上马车，他就把伯纳修太太带走。
1: 这时，伯纳修太太进来了。为了消除他可能有的疑心，米莱迪又当着他的面把指示的后面一部分对跟班原原本本地重复了一遍。米莱迪担心伯纳修太太起疑心，是担心错了。这个可怜的单纯的女人太纯洁了，她不可能怀疑一个女人会干出这样阴险恶毒的事来。况且她从院长嘴里听到的温特伯爵夫人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甚至不知道有一个女人在他遭到的不幸中起到了那么巨大、那么致命的作用。米莱迪在跟班出去以后说：“啊，您看见了，康斯坦斯，一切都准备好了。院长没有起丝毫的疑心，他以为红衣主教派人来带我走。你吃点东西，喝口葡萄酒，咱们就走。”
0: 伯纳修太太机械地说道。
1: 啊，好的，好，我们就走。
0: 米莱迪做了个手势，要他在对面坐下，给伯纳修太太斟了一小杯西班牙葡萄酒，又给他插了一块鸡胸脯肉。接着米莱迪对他说道。
1: 啊，康斯坦斯，你看看，一切都在帮助我们。天开始黑下来了，我们天亮的时候就可以到达我们的躲藏地点。没有人会知道我们在哪儿。来，我的孩子，勇敢些，吃点东西。
0: 伯纳修太太机械地吃了几口，又抿了抿杯子里的葡萄酒。
1: 好，喝吧，喝吧，像我这样喝。
0: 但是，就在他把杯子举到嘴边的时候，他的手停住不动了。他刚刚听到大路上好像有由远而近的奔驰的马蹄声。接着几乎就在同时，他好像还听到了马的嘶叫声，这声音就像暴风雨的响声把人从美梦中吵醒一样，一下子把米莱迪从快乐中拉了出来。他脸色苍白，朝窗口奔过去。这时候伯纳修太太浑身哆嗦着站起来，靠在椅子上才没有摔倒。伯纳修太太说道：
1: 啊，我的天主，这是什么声音？孩子，不是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来了。留在您待的地方，我会告诉您的。
0: 伯纳修太太仍然站着，她一声不响，一动不动，脸色苍白，就像一座雕像。声音更加响了，那些马不会在150步之外。根据马蹄铁断断续续的响声，可以判断出有好几匹马。
1: 米莱迪集中全部的注意力望着大路，他可以认出来的究竟是什么人。突然间，在大路的拐弯处，他看见了镶着饰带的帽子在闪闪发光，帽子上的羽毛在飘动。他数了数，两个，五个，骑马的人一共有八个，其中的一个比所有其他的人超前了两匹马的距离。
0: 米莱迪发出了一声被抑制住的低低的呻吟，因为他认出了带头的那个人正是达达尼昂。这时候，伯纳修太太叫了起来：“
1: 啊，我的天主！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哦，康斯坦斯，是红衣主教先生的卫士的制服啊！没有一分钟好耽搁了，我们赶快逃，赶快逃！啊，对对对，啊，快逃！”
0: 伯纳修太太机械地重复着。但是恐惧把他牢牢地钉在原来的位置上，一步也迈不动了。他们听见骑马的人在窗子底下经过，米莱迪一边试着拽年轻女人的胳膊，一边喊道：
1: 哦，快走啊，快走啊！哦，多亏了有花园，我们还能逃。我有钥匙，不过我们得赶快，再过5分钟就来不及了。
0: 伯纳修太太刚刚试着走了两步，就双膝跪倒在地上。米莱迪试着把他搀起来，想把他带走，但是却没有成功。就在这时候，传来了马车的隆隆声，车夫看见火枪手，把车子赶得飞快地离开了。接着响起了3-4下枪声，米莱迪

0: 被叫了起来。
1: 哦，我最后一次问你，你想不想走啊？哦，我的天主，哦，夫人，您看得很清楚，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哦，我不能走路了，夫人，您一个人逃吧。
2: 什么？一个人逃？把您留在这儿？啊，不，绝不能。
3: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0: 突然间，米莱迪站住不动，一道不祥的凶光从他的眼睛里射了出来。他跑到桌前，动作极其迅速地打开一个镶嵌宝石的戒指的底座，把里面的东西倒在了伯纳修太太的杯子里。这是一颗淡红色的小丸子，到了葡萄酒里就立刻融化掉了。接着他一只手坚定地拿着杯子，对伯纳修太太说道，
2: 喝下去，这杯葡萄酒会给你增添力气，喝下去。
0: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杯子送到年轻女人的嘴边，年轻女人机械地喝了下去。米莱迪的脸上带着恶魔般的微笑，把杯子放回到了桌上，然后说，
2: 哼，我本来不愿意这样来为自己报仇的，不过说真的，我已经尽了我的力量去做。
0: 接着米莱迪冲出了房间，伯纳修太太望着他逃走，却不能跟着他。他正像有些梦见有人在追赶自己，而自己想走却又迈不动脚的那些人一样。几分钟过去了，从大门口传来可怕的响声，伯纳修太太时时刻刻都在期盼着米莱迪重新出现，但是米莱迪没有再出现。有好几次毫无疑问是因为恐惧，伯纳修太太滚烫的额头上冒出了冷汗。最后她听见打开铁栅栏门的嘎嘎声，接着从楼梯上传来皮靴声和马刺声，还有一片越来越近的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在这片说话声中，他好像听见有人提到他的名字。突然间他快乐地大声叫了起来，向房门口奔过去，因为他听出了达达尼昂的声音。他大声叫喊，
1: 达达尼昂，达达尼昂，是您吗？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4: 哦，康斯坦斯，康斯坦斯，你在哪儿啊，我的天主。
3: 在这同时，房间的门与其说是打开了，不如说是被撞开了。几个男人冲进来，伯纳修太太倒在扶手椅上，再也不能动一动了。达达尼昂把握在手里的一把还在冒烟的手枪扔掉，跪倒在他的情妇面前。阿多斯把自己的一把手枪插回到腰带上，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把剑重新插进剑鞘。伯纳修太太快乐地说，
1: 啊，达达尼昂，我心爱的达达尼昂，你终于来了，你没有骗我，真的是您。
4: 啊，是的，是的，我的康斯坦斯，哦，我们又聚在一起了。
1: 哦，太好了。哦，他胡说什么，您不会来了，可是我心里还是抱着希望的，我不愿意跟着他逃走。哦，我做得多么对，我多么幸福啊。
0: 正安安静静地坐着的阿多斯听见这个他字，猛地站了起来。达达尼昂问道，他是谁？
1: 啊，是我的一个女伴，她出于对我怀有的友谊，想帮助我摆脱那些迫害我的人，她把你们当成了红衣主教的卫士，刚刚逃走了。
4: 啊，什么？您的女伴？哦，你说说清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伴？
1: 啊，是有一辆马车停在门口的那个女伴，是一个自称是您的朋友的女人，达达尼昂，是一个。

0: 什么都讲给他听的女人。
1: 哦，我的天主啊，他叫什么名字？什么名字？你知道他的名字的？
0: 哦，我知道，有人在我面前说起过。等等，哦，天哪，真奇怪！哦，我脑袋发晕。哦，德德尼，我眼睛看不见了。
1: 哦，我的天主啊！朋友们，快来啊，快来！啊，他的手脚冰凉，啊，他感到不舒服。哦，我的天主啊！啊，他又失去知觉了。
2: 在博尔多斯高声呼救的时候，阿拉米斯跑到桌边去取一杯水，可是看见阿多斯的脸色变得十分的可怕，他停住不动了。阿多斯站在桌旁，头发倒竖，眼睛吓得发了呆。他望着几只玻璃杯中的一只，仿佛受到了最可怕的怀疑的折磨。阿多斯说，
1: 哦，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天主不允许犯这样的罪行。
2: 达达尼奥喊道，
1: 水，水，快拿水来。
2: 阿多斯用激动的发抖的嗓音低声地说，
1: 哦，可怜的女人啊，可怜的女人啊。
2: 博纳修太太在达达尼奥的亲吻下重新睁开了眼睛，年轻人叫了起来，
1: 啊，他醒过来了。哦，我的天主啊，我的天主，我感谢你。
2: 这时阿多斯赶紧问道，
1: 啊，夫人，看在老天的份上，这个空杯子是谁的？
0: 啊，是我的，先生。
1: 那么这只杯子里的葡萄酒是谁斟给您的？
0: 是他。
1: 他到底是谁？
0: 他，我想想，哦，对，他叫温特伯爵夫人。
3: 四个朋友同时发出了一声叫喊。这时候伯纳修太太的脸色变成了灰白色，一阵隐痛痛得她难以忍受，她气喘吁吁地倒在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的怀里。戴达尼昂抓住阿多斯的双手，痛苦的难以形容，他说道，
1: 哦，康斯坦斯，你怎么了？阿多斯，你认为这……
2: 阿多斯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喘气，把血都咬了出来。他低声地说：“
1: 我认为，这什么都有可能。”
2: 这时，博纳修太太嚷道：“
0: 达达尼奥，达达尼奥，你在哪儿？啊，别离开我！”哦，你看得很清楚，我就要死了。
3: 达达尼昂松开他这时还紧紧握着的阿多斯的双手，朝博纳修太太跑过去。博纳修太太的如此美丽的脸完全变了样，她的呆滞的双眼已经失去了光彩，一阵痉挛性的颤抖摇动着她的身体，汗水在沿着她的额头往下淌着。
2: 达达尼昂绝望地喊了起来，
1: 哦，看在天主的份上，快去叫人呐，波尔多斯，阿拉米斯，快去找人，快去找人去救救他呀。
2: 阿多斯摇着头说，
1: 没用了，已经没有用了，他下的毒是没有解毒药的。
0: 啊，达达尼昂，救救我，亲爱的，救救我。
3: 接着伯纳修太太集中全身的力气，用双手捧住年轻人的脑袋望了一会儿，就像他的整个灵魂都注入在他的目光里。接着他伤心地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然后把自己的嘴唇贴在达达尼昂的嘴唇上。达达尼昂叫了起来，
1: 哦，康斯坦斯，康斯坦斯。
2: 从博纳修太太的嘴里吐出了一声叹息，在达达尼昂的嘴边掠过。这个如此纯洁、如此多情的灵魂重新升到天上去了。达达尼昂抱在怀里的仅仅是一具尸体。这个年轻人发出了一声叫喊，倒在他情妇的身边，像他一样的苍白，像他一样的冰凉。博尔多斯哭了，阿拉米斯向上天扬起了拳头，阿多斯在胸前画着十字。
3: 这时候有一个人出现在门口，脸色几乎和屋子里的人

0: 样苍白。他朝周围望望，看到了死去的伯纳修太太和昏过去的戴达尼昂。他正好在紧跟着大灾大祸而来的那种惊魂未定的时刻出现了。他说道，
1: 啊，我没有弄错，这是戴达尼昂先生，你们是他的三个朋友，阿多斯先生、博尔多斯先生和阿拉米斯先生。我是温特勋爵，那个女人的小叔子。
2: 三个朋友惊讶地叫了起来。
3: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0: 旅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0: 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3: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5: 正当四个朋友为博纳修太太的死而悲愤欲绝的时候，温特勋爵出现在门口，他做了自我介绍，三个朋友惊讶地叫了起来。阿多斯站起来伸过手去和他握手，他说，
6: 哦，欢迎你，温特勋爵，你是我们的自己人。
5: 温特勋爵说，
6: 啊，我比他晚三个小时离开普茨莫斯，我比他晚一个小时到达布伦，我到圣奥美只和他相差20分钟，而最后我在里莱尔失去了他的踪迹，于是我就盲目的走，遇到人就打听。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你们奔驰而过，我认出了达达尼亚，我喊你们，但是你们没有回答我，我想跟着你们，不过我的马实在是太疲乏了，跟不上你们的速度，但是看来你们不管怎么赶还是来得太迟了。
5: 这时候达达尼昂睁开了眼睛，他从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像发了疯似的扑到他的情妇的尸体上。阿多斯站起来，迈着缓慢而庄严的步子朝他的朋友走过去，亲切地拥抱他的朋友。当达达尼昂嚎啕大哭的时候，他用他那如此庄重、如此具有说服力的嗓音说，
6: 达达尼亚，我的朋友，要像个男子汉，女人为死人流泪，而男子汉为死人报仇。
5: 达达尼亚说，
6: 啊，对对，如果是为了替他报仇，我准备跟随你到任何地方去。
5: 阿多斯趁着报仇的希望使他不幸的朋友暂时恢复力量的时刻，叫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去找修道院院长。两个朋友在走廊里遇到院长，出了这么多事情以后，惊慌失措的他还没有平静下来。阿多斯挽着达达尼昂的胳膊对院长说，
6: 啊，院长嬷嬷，我们把这个不幸的女人的尸体留给您按照教规来料理，他在变成天上的天使以前是人间的天使，把他作为您的修女当中的一个来对待吧，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回来在他的墓前祈祷的。
5: 达达尼昂把脸埋在阿多斯的胸口上嚎啕大哭。阿多斯说，
6: 哭吧，尽情地哭吧，充满了爱情、青春和生命力的心啊，我的朋友，我真希望我也能像你一样的哭。
5: 阿多斯把他的朋友带走了，五个人后面跟着他们的跟班，牵着马一同朝贝蒂纳城走去。他们停在遇到的头一家客店的门前。

0: 前，达达尼昂说：“
1: 哦，可是，我们不去追赶这个女人吗？”
0: 阿多斯说：“
1: 啊，会追的，以后再追赶。我们现在要采取一些措施。啊，可是，她会从我们手里逃脱的，阿多斯，那将是您的过错。哦，我担保，她逃不了。现在，先生们，我们个人回到各自的房间去。”达达尼昂需要独自一个人去哭泣，去睡觉，一切由我负责，大家放心好了。
0: 温特勋爵说：“
1: 啊，但是我觉得要采取什么措施来对付伯爵夫人，这与我有关，她是我的嫂子。哦，是的，而我呢，她是我的妻子。”
0: 听了阿多斯的话，达达尼昂露出了笑容，因为他明白阿多斯有把握报仇，才会泄露这样的秘密。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互相望着，脸色发了白。温特勋爵心里想，阿多斯一定是疯了。阿多斯说：“
1: 让我去做吧，你们看得很清楚，身为丈夫，这件事与我有关。只不过戴达尼昂，从那个人帽子里掉出来的上面写着地名的那张纸，如果你没有丢掉的话，请您把它交给我。”
0: 达达尼昂恍然大悟：“
1: 哦，啊，我明白了，他亲手写的那个地名。是的，你看得很清楚，天上有一个天主。”
0: 阿多斯的绝望变成了一种强忍住的痛苦，使得他本来就智慧过人的头脑变得更加清晰了。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怎么实现他已经许下的诺言。他最后一个回到自己的房间，请客店主人给他找来了一张本省的地图，查明了有四条不同的路从贝蒂娜通往阿尔蒙迪埃尔。接着他把跟班们叫来，
1: 普朗谢、格雷莫、穆斯科洞和巴赞进来了，他们接受阿多斯的命令，命令明确严格而又认真。他们应该在第二天拂晓时动身，个人走一条不同的路到阿尔蒙迪埃尔去。普朗谢在四个人当中最聪明，他应该走的路是四个朋友开枪射击的那辆马车逃走的路。阿多斯让跟班们出场，他深知他们每个人各不相同的和主要的长处。其次，跟班向行人打听，不会像他们的主人那样容易引起行人的怀疑。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米莱迪认识主人，但是不认识跟班，相反的，跟班们全部都认识米莱迪。
0: 所有四个人应该在第二天11点钟集合，如果他们发现了米莱迪的藏身之处，三个人留在当地守住他，第四个人回到贝蒂娜来通知阿多斯，并且为四个朋友做向导。
1: 阿多斯于是从椅子上起来，把剑配好，裹上了披风，走出客店。这时候差不多有10点钟了，街上变得十分的冷清。但是阿多斯显然是想找个人好向他打听一件事情。最后他遇到了一个夜晚还在外面行走的过路人，他朝这个人走过去问了几句话，被他问到的这个人吓得直往后退，不过他还是用手指了指路，作为对火枪手的回答。阿多斯拿出了半个皮斯托尔，想请这个人带路，但是被这个人拒绝了。
0: 阿多斯走进指路人用手指的那条路，可是到了十字路口，他又停住。显然他感到为难，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过了不一会儿，有一个守夜的人走过，阿多斯向他提出他已经向头一个人提过的问题。守夜人流露出同样的恐惧，也拒绝陪阿多斯去，只是用手指了指他应该走的路。
1: 阿多斯朝指出的方向走去，到了郊区，他好像又感到不安和为难，于是第三次停了下来。幸好有一个乞丐路过，他走到阿多斯跟前请求施舍。阿多斯拿出了一个埃及，要他把自己领到自己要去的地方。乞丐犹豫了片刻，不过看到那枚在黑暗中闪闪发亮的银币，他还是下了决心，走在前面给阿多斯带路。
0: 到了一条街的拐角，他指指远处的一

0: 所孤立的偏僻的凄凉的小房子。阿多斯朝小房子走过去，那个乞丐接到赏钱以后拔腿就跑掉了。阿多斯绕了一圈才把这所房子的门给辨认出来，没有一点灯光从护窗板的裂缝里露出来，没有一点声音能使人猜想到里面有人住，整所房子就像一座坟墓一样黑暗寂静。
1: 阿多斯敲了三次门，没有人回答，不过最后门微微地打开了，一个高身材、脸色苍白、头发和胡子都是黑的男人出现了。阿多斯和他低声交谈了几句，就被他领进了房间。
2: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1: 他把阿多斯领进了他的实验室，室内的陈设说明了这位主人正在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有盛满蛇的短颈大口瓶，瓶子上贴着品种的标签，有放在大黑木筐子里的晒干了的蜥蜴，最后还有一束束气味芬芳的野草悬挂在天花板上，垂落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而且这个高身材的人没有亲人，也没有仆人，他独自一个人住在这所房子里。
0: 阿多斯用冷淡的、漠不关心的目光朝所有我们刚才描述过的东西看了一眼，他说明这趟来访的目的，他要求对方帮什么忙。但是他刚刚陈述完自己的请求，一直站立在火枪手面前的陌生人吓得直往后退，连声的拒绝。于是阿多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那上面写着两行字，并且附有签名，盖有印章。他把纸递给这个人，高身材的人念过这两行字，看了签名，辨认了印章，立刻就点头表示他没有任何异议，准备服从。阿多斯没有更多的要求了，他站起来行完礼走了出去。他沿着来的那条路往回走，回到客店，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1: 到了早上，修道院院长派人来通知火枪手们，葬礼在中午举行。至于那个下毒的女人，没有一点有关她的消息，只不过她一定是从花园逃走的，在花园的沙地上找到了她的脚印，而且还发现花园的门锁着，至于钥匙已经不见了。到了指定的时间，温德勋爵和四个朋友到修道院去，钟使劲地敲响，教堂的门开着，祭坛的铁栅栏门关闭着，在祭坛中间停放着受害者的尸体，身上穿着他的初学修女的服装。
0: 走到教堂门口，达达尼昂感到自己的勇气又失去了，他转过身来找阿多斯，可是阿多斯不见了。阿多斯下定决心要完成自己的报仇使命，他让人领到花园里，在沙地上看见了那个女人的清浅的脚印，他沿着脚印一直走到朝向树林的那扇门，让人把门打开，走进了树林。于是他所有的怀疑都得到了证实，那辆逃走的马车所走的路绕过树林。阿多斯的眼睛盯着地面，沿着这条路走了一会儿，路面上有点点的血迹，可能是作为先导骑着马走在车前的那个人受了伤，也可能是三匹马中的一匹受了伤。走了将近四分之三法里，出现了一块比较大的血迹，地面被马践踏过。树林和这个发生过情况的地点之间，稍微在被马蹄刨开的地面后面一点，又找到了和花园里相同的小小的脚印，马车肯定在这儿停过。显然 米莱迪就是在这个地点

0: 走出树林，登上了马车。
1: 这个发现证实了自己的所有怀疑，阿多斯感到很满意。回到客店以后，看到普朗谢在焦急地等着他。一切都和阿多斯预料的相符合。普朗谢沿着阿多斯注意到的有血迹的那条大路朝前走，就像阿多斯一样认出了马停留的地点，不过他比阿多斯走得更远。因此，他在一家客店喝酒的时候，不用打听就知道了，在头天晚上8:30钟，有一个人护送一位乘驿站快车旅行的夫人受了伤，不能再往前走，只得留下来。受伤的原因，据说是在树林里遇到强盗，企图拦截马车。这个人留在村子里，而那位夫人换了马，继续赶路。普朗谢寻找赶驿车的车夫，把他给找到了。他说他赶车把那位夫人一直送到佛勒梅尔。从佛勒梅尔，他又动身到了阿尔蒙迪埃尔去了。普朗谢抄近路，早上7点钟就到了阿尔蒙迪埃尔。当地只有一家客店，就是驿站的客店。普朗谢到客店去，说自己是一个寻找雇主的没有工作的跟班。他和客店里的人谈了还不到10分钟，就知道有一个单身女人在晚上11点钟到达，要了一个房间，并且把客店的老板找去，说他希望在附近一带要逗留一段时间。
0: 普朗谢不需要知道更多的了，他奔到集合地点，找到了3个准时来到的跟班，让他们守候在客店的每一个出口，然后来找阿多斯。阿多斯刚听完普朗谢提供的情况，他的朋友们就回来了。晚上8点钟，阿多斯吩咐给马加上鞍子，并且让人通知温特勋爵和朋友们做好远行的准备。一转眼，5个人全都准备好了，个人检查个人的武器，把武器收拾停当。阿多斯最后一个下楼，看见达达尼昂已经骑在马上，露出不耐烦的神气。阿多斯说：“
1: 啊，耐心点，我们还少一个人。”
0: 4个骑在马上的人惊奇地朝周围张望，因为他们想来想去，还是想不出他们缺少什么人。这时候，普朗谢把阿多斯的马牵来了。这个火枪手清洁地跨上马背，说：“
1: 啊，请等等我，我这就回来。”
0: 接着，他策马飞奔而去。
1: 1个钟以后，阿多斯果然回来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戴着面具、披着一件红色的大披风的人。温特勋爵和3个火枪手用眼光相互询问，他们全都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然而，他们认为既然这件事是阿多斯安排的，那就理应如此。9点钟，这一小群骑马的人由普朗谢领路出发，走的就是那辆马车走过的路。
0: 这是一个阴暗的暴风雨之夜，大块大块的乌云在天上飞奔，遮住了星光。每时每刻，阿多斯都在招呼一直抄到这支小小的队伍前头去的达达尼昂，强迫他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来。但是，一转眼，他又冲到前面去了。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勇往直前。他也确实是在勇往直前。
1: 他们悄悄地穿过菲斯蒂贝尔村，接着，他们沿着利什波尔树林走，到了埃尔利埃。一直在领路的普朗谢领着队伍向左转去。有好几次，或者是温特勋爵，或者是波尔多斯，或者是阿拉米斯，试图找那个披红披风的人说话，但是不论问他什么，他只是弯弯腰不回答。于是他们明白了，这个陌生人一定有什么理由保持沉默，于是他们也就不再找他说话了。
0: 暴风雨即将来临，闪电接连不断地迅速出现，隆隆的雷声开始响起来。这一队骑马的人开始策马大步小跑。过了弗洛梅尔不远，雨下起来了，他们展开披风挡雨。还剩下3法里路要走，他们冒着滂沱的大雨前进。达达尼昂脱掉了毡帽，也没有披上披风。他喜欢让雨水在他滚烫的额头上和激动的像发寒热病一样颤抖的身体上往下淌。
1: 这一小群人越过格斯卡尔以后，在即将到达驿站的时候，有一个躲在一棵树下避雨，在黑暗中与树干融合在一起。

0: 的人离开树干，一直走到大路中间，把手指放在了嘴唇上。
1: 阿多斯认出了格里莫，大胆尼昂叫了起来：
2: 喂，到底出了什么事？他离开了阿尔蒙迪埃尔吗？
1: 格里莫点点头表示同意。大胆尼昂把牙齿咬得咯咯响，阿多斯说：
2: 哦，你别出声，大胆尼昂，是我负责这一切，所以让我来问格里莫。格里莫，他在哪儿？
3: 主人，在利斯河方向。
2: 那么离这儿远吗？
3: 不是很远，大概半法里远吧。
2: 那么他是单独一个人吗？
3: 哦，是的，主人。
2: 很好，格里莫，快领我们去吧。
1: 格里莫穿过田地，为这对骑马的人带路，走了差不多500步，遇到一条小溪，他们涉水而过，继续赶路。另一道闪电亮了，格里莫伸出胳膊，他们在那道闪电淡蓝色的亮光中看见了一所孤立的小房子，在河边上，离渡口有100步远，一扇窗户透出灯光。阿多斯说：
2: 好了，我们到了。
1: 这时候有一个躺在一条沟里的人站了起来，这是穆斯克洞，他指了指有灯光的窗户，他说：
2: 哦，他在那儿。
1: 阿多斯问：
2: 巴赞呢？哦，窗子由我看守，他看守门。很好，你们都是忠心的仆人。
1: 阿多斯跳下马，把缰绳交到格里莫手里，做了个手势，要其余的人绕到门口那边去，自己朝着窗户走过去。这所小房子被一道有2-3尺高的绿篱围着。阿多斯跨过篱笆，一直来到窗户前，窗子没有护窗板，但是遮住窗子下半截的短窗帘已经完全拉拢。他爬上石头窗台，让他的眼睛可以从窗帘上面望进去。
0: 一盏灯亮着，在灯光下，他看见一个裹着深色斗篷的女人坐在即将熄灭的炉火旁的矮凳上，她的双肘搁在一张破旧的桌子上，两只白得像象牙似的手托着脑袋，她的脸看不清楚，但是一丝凶险的微笑在阿多斯的唇边掠过，绝不会弄错，这正是他要找的人。
1: 这时候有一匹马嘶叫，米莱迪抬起头，看到了贴在窗玻璃上的阿多斯的那张苍白的脸，他哇的一声叫了起来。阿多斯明白自己被认出来了，他用膝盖和手猛撞窗户，窗户被撞开了，玻璃被撞得粉碎。接着阿多斯像一个复仇的幽灵似的跳进了房间。